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与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与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提问的时候表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也越要及时完善。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及各自的国内法律，并且充分地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致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做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是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及未来的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1683点，跌95点，下跌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升3点，上升0.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这首歌来自于潘迪华的《爱你变成害你》。早间的8:12，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我们一起边走边听。那么今天是个阳光充沛的天气，日间干燥，并且呢还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而明天呢，部分时间阳光和炎热，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叶丽仪万般情》，这首歌是无线电视剧《上海滩》续集的主题曲。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3: 早间的8:26，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送上3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那么今天的这3个小时，我们依旧边走边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紫薇的《默默相许》。我们依旧呢要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那么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这首歌呢《风中的早晨》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性的作品，由王心莲和马怡中共同的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意境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以推开窗门迎接晨风的日常场景来切入。而且呢在发行之后呢也是被多位华语乐坛的重量级歌手所翻唱。邓丽君呢在1981年的时候也把它收录进了专辑《爱像一首歌》当中。不过我们在今天听到的这个是初始的版本，来自于王心莲和马怡中《风中的早晨》。

既然在刚才呢说到邓丽君也翻唱了这首歌，那我们不妨来听听邓丽君的歌曲吧，来自于邓丽君的一首歌《人面桃花》，带一点古典韵味的这首歌。

潘安邦故乡的老酒，在这样带着淡淡哀愁的歌声当中呢，继续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早间的8:43，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为你直播的节目，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接着这首歌，杜丽莎《再见悲哀》。

0: 凌霄过去的春梦，继续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管家。

连着两首轻快的歌曲，男生版是刘文正所带来的《飞翔飞翔我飞翔》。那么刚才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叶倩文，中气非常的足啊，嗓音也很浑厚，躲也躲不了。那么时间呢指向8:56，很快就要结束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在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凤飞飞一颗红豆》。那么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与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与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也越要及时完善。在关注到在北京，商务部呢就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确保利益平衡，也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及各自的国内法律，并且充分的照顾到双方业界的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呢是要做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及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埃里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已下定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的威胁。俄罗斯呢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呢表示要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欧盟在今年7月23日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呢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1683点，跌95点，下跌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升13点，上升0.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人。

0: 咁佢嚟自一个骨嘅一个皮啦，咁然后话咧陈皮有好好嘅健脾理气化痰嘅一个作用嘅，即系有阵时咧晕车浪啊唔舒服啊，我哋有一个好出名九制陈皮啦，系啦可以食住佢含住佢，几个腌制过陈皮咁样去帮我哋消食化积健脾理气嘅，咁可以缓解啲晕车浪作呕作闷嘅情况。咁另外我哋又会可能配合啲普洱茶，成为一个小清吉一啲陈皮茶呢、这个咁嘅健脾理气一个作用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621金曲专门店。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1: 早间的九点二十七分，进入到今天六二一专门店的第三个小时，我是晚家。这档节目呢，会是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听一听老歌的节目。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和本世纪出的歌曲。那么提醒你呢，今天是个阳光充沛的天气，日间的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那么明天的部分时间呢，还是有阳光及炎热，在随后的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接着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的偶像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四大天王火的不行，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郭富城，所以说呢，来听到他的一首歌，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好了，早间的9:54，你收听了今天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不知道这三个小时的音乐相伴，你的心情如何？那么很快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来自于郑中基的《相思无用》。那么同时呢，玩家呢也在节目的尾声向你说一声拜拜。我们下个星期六相约在香港广播道的上空，下周六再见啦，拜拜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15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有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155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若，连同专栏在内整份的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李家超解释，落实的方式是通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大约是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的经验需要逐步累积。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食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便宜营养的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在香港仔石牌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相当成功。他说，香港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及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如何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至于青年的就业问题，陈国基说，当局会连同商界推出为期2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希望通过提供津贴，鼓励雇主聘用年轻人，让他们累积工作经验。他形容雇主反应相当好，有信心计划完全可以达标。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的态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8纵8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3: 新人类大世界
4: 开课啦！
5: 老师好，
6: 老师好，
7: 老师好，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洪建威。

0: 星期六早上9月19号的10点05分开始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小薇，
1: 我是燕燕。哇
0: 哇，你的声音怎么样？
1: 没错，就刚刚就是开个喉咙仔啊，食咗甜嘢之后，sorry。
0: 这个要小心身体，因为最近的天气呢，比如说日夜比较晚一些，
1: 比较干燥，比较干燥，
0: 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要小心，要多喝水呀、等等的那些。
1: 中秋节要来了，
0: 对，有什么庆祝的方案呢？
1: 没有，就刚好就是看到一个香港的蛮大的一个装置，就是有些灯笼啊，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灯光的东西呢，就是计划今天晚上去看
0: 哦。
1: 好像蛮可爱蛮有趣的耶，我觉得是然后就是里面有不同国家的灯笼也可以看到耶。
0: 不同国家灯笼，
1: 它上面有写不同国家的灯笼啦、
0: okay.
1: 好像是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子的。
0: 你有
1: 不同的庆祝的活动吗？现在这个年纪之下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我们然后灯笼啊公园啊之类的东西呢？
0: 其实都有，其实都有，因为这中秋节嘛，那感觉上面呢就是要一家人啊团

0: 足中秋节。
1: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以性价比来那个衡量每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以前新年的时候，我们家会先买那个鸡回来，因为当天你买的话就很贵嘛。
0: 哦，
1: 所以呢，通常都是有一种比较省的一个概念。
0: 事前庆祝也是 OK 的啦，庆祝一下就是一个仪式感嘛，不是吗？
1: 对啦，那各位呢，比如说今天如果在留在家里面的话呢，也是欢迎收听我们这个新人类大世界的节目，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不恒常。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请来不同的嘉宾
0: 啊，对，
1: 因为平常呢我们就请学校嘛，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参加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之前其实有访问过他们，但是呢他们是中学组，
0: 是，
1: 今天是小学组的那些朋友呢上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数字人文教案，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而且呢今天呢有三所学校的朋友上来，那一首歌之后就请他们出来分享。

0: 请到是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的小学组朋友上来，
1: 欢迎各位，
0: 欢迎，
1: 好开心啊！
0: 那各位包括什么呢？我们左一，
1: 我左二右三，今天很开心。
0: 人家不知道，
1: 我就八人行，就给听众朋友们知道我的人数有多少嘛。就是我们有六位在我的旁边，就是加了我之外还有六位。
0: 好了，那我们逐一每个学校就介绍他们出来。那首先呢是浸信会沙田为吕明才小学的张副校。
1: Hello，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你好。
0: 嗯，然后呢他还带来数字教育主任。
3: 你好，早晨。
0: 介绍一下自己名字好不好？
3: 哦，我叫郑燕妮呀。
0: 嗯，郑主任。
1: 你好，你
0: 好。
1: 好，
0: 另外在燕燕的右手边呢，
1: 好哦，就是、
0: 我有为全场唯一男老师。
1: 哦，吓到我 ，OK。
0: 那圣公会圣提摩太小学的罗英祥老师，你好。
4: 你好，我是罗英祥老师。
0: 嗯，
1: 哎、
0: 另外呢，就宝良局宇川小学的两位，那请介绍一下自己了。
5: 你好，我是谭修院主任。
0: 嗯，
5: 大家好。
6: 大家好，我是吕子瑜老师。
0: 嗯，有谭主任跟吕老师。那请到那么多位上来了。那首先呢，就各位分别讲讲，比如说，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当中，比如说你们怎么样把 AI 或者是数据分析融入在教学当中的呢？不如我们请吕明才小学的，哦 ，OK， 那请。罗老师，
1: 嗯，
4: 好
0: ，OK，
4: 系啦，咁我先介绍自己啦，咁我系罗英祥老师，咁啊今次嘅比赛咧，咁其实我本身咧就系负责其中一位嘅筹委嚟嘅，系啦，咁啊都系小学组嘅老师，就负责收集翻小学组老师嘅一个教案啦，咁啊今次咧都好开心，我哋喺小学组里边其实都有超过20位嘅同工咧都有提交到唔同。嘅教案嘅，咁啊里边嘅内容都好丰富啊，系啦，咁啊除咗喺一啲语文科里边啦，咁亦都其实一啲嘅人文学科里边，包括我哋嘅常识科啦，我哋嘅人文科里边咧都有老师咧去提交唔同嘅一个以 AI。將個教學融入 AI 裏面嘅一個設計嘅教案，係啦，咁而當中都見到好多好有趣嘅一啲中國歷史啦，係啦，咁亦都令我好大開眼界啊，係啦，咁亦都希望咧通過今次我哋係第一屆去舉辦呢個比賽，咁啊期望咧我哋嚟緊都會好快有第二屆㗎啦，都希望咧第二屆都有唔同嘅各學校同埋同工咧都會踴躍去提交唔同嘅教案，我哋集思廣益，咁啊希望我哋其實唔係。為咗個比賽而去做個教案出嚟，然後希望呢各個學校唔同老師佢哋可以利用佢哋以往其實平時大家教學上都會做教案，會寫教案，亦都係設計一啲唔同嘅教學嘅一啲嘅內容，希望呢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我哋真係啦可以唔吝惜咁係俾唔同嘅同工去睇一睇啊，大家喺唔同嘅課堂裏面或者係一啲唔同教學裏面都會見到可以加入一啲好有趣嘅 AI 嘅元素喺裏面。
1: 嗯，那比赛当中需要的那个长度的时间需要多久呢？就比如说，就是从我们的报名到最后把教案交出来，就要把它实现，然后把它真的是完成的时间是有多长的时间呢？
4: 其实我哋呢个俾个时间咧都系充裕嘅，系啦，我哋都由我哋开始报名啦，收集教案，我哋都有两个月嘅时间嘅，嗱，咁我哋都好，我哋
1: 我以为是半年咧，
4: 半年，其实交咗个教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有俾老师喺唔同嘅时间里边，佢哋都去做一啲嘅教学嘅实践啦，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啊张副校，听到啊谭主任两间学校咧，佢哋点样去系真系落实实践个教案出嚟嘅。
0: 嗯，那通常在我们那个以前 STEM 总动员当中。就是访问很多不同的同学或者是学校里面的 STEM 或者是 STEAM 的课程了，其实是跟可能是跟人文科是没有太大关系，比如说这个比赛当中怎么样鼓励他们啊，可以积极把那个数字的元素放到教案里面。
4: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今次我们这个比赛的切入一個點啊，以往我哋都會聽到啊數字教育，聽到 AI， 好多時候老師或自己個直覺就覺得，嗯呢啲都係 IT 科老師去做啦，科技科老師去做啦，語文科就都唔使噶啦，我哋傳統啲去教啦咁樣。正正就係其實而家要因應翻而家我哋嘅 AI 嘅賦能教育啦，咁啊變咗我哋都所以希望通過今次嘅呢個比賽，都鼓勵我哋唔同嘅人文學科嘅老師都係可以去運用。AI 咯， 咁啊，所以陣間大家會聽到好多，咦，原來唔係。以前可能大家會聽到啊，好多啊教 STEM 嘅老師會過嚟做分享嘅，咁、但係就發覺，咦，原來人文學科裏面都可以結合到 STEM， 結合到 AI 嘅一啲嘅內容嘅元素放喺裏面做跨學科。
0: 嗯，既然羅老師是籌委之一啦，我們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說之前我們可能對於那個中學生的內容的分享，跟今天小學生就對小學生的教案方面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呢？你看到那麼多作品。
4: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啦，就是中學的同工咧，佢哋設計教案咧，佢哋係好希望能夠真係令到學生去去明白嗰個當中佢哋教學嘅一啲嘅內容啊，好希望佢哋會去再去真係去落實去利用一啲 AI 去幫助嘅，譬如所以會見到中學組嘅同工咧，佢哋會利用一啲 AI 嘅平台啦、一啲軟件啦，去教到學生去使用啊，令到學生之後會去用啲 AI 平台去操作，譬如真係去做一啲收集數據啊，點樣去利用啲 AI 去做一啲圖表啦，譬如之前我哋中學組嘅老師分析，佢哋亦都會利用希望學生可以利用 AI 咧去製作一啲嘅彙報啦，係啦，或者佢哋會揾到當中一啲嘅素材去做。咁但係見到咧小學嘅教案裏邊咧，老師咧就希望同學仔咧可以去力對個課題提起個興趣，係啦，希望咧通多啲嘅互動啊，係啦，咁啊呢個亦都其實都切合翻我哋整體嗰個AI 嗰個教學嘅方向咯，希望小學生我哋會喺呢個喺佢哋嘅學習階段裏邊，佢哋係去接觸去明白到啊，原來 AI 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自己嘅課堂佢哋嘅學習會變得有趣嘅，係啦，咁啊亦都可以希望利用 AI 去解。用 AI 去解答自己嘅一啲嘅问题咯。
0: 嗯 ，OK， 那我们事不宜迟啊，马上有请来自宝良局宇川小学的谭主任呢，跟吕老师分享你们的教案，好不好？
6: 咁咧，其實我哋今次設計呢個教案係嚟自小學四年級嘅人文科啦。咁人文科佢裏面咧喺四年級下學期，佢有好多歷史嘅元素，甚至乎佢有啲書係有一課書係講香港嘅由香港史前去到開埠嘅。咁我哋今次參賽咧就用咗呢一課書。咁點解用呢一課書就係因為見到。歷史對學生嚟講係好遠接觸唔到嘅，咁特別對小學四年級嘅小學生，咁所以我哋就見到有啲 AI 嘅軟件其實係可以俾一幅圖畫，然後佢變成一個動畫重塑翻以前嘅歷史遺跡，咁所以我哋個設計咧就希望喺呢一課入面做一個試點融入 AI 咯。咁首先我哋就設置一個場景，就係帶小朋友翻去35000年嘅香港，俾一個情景等佢。套入咗，將自己嘅角色代入，由原始人慢慢一路去到香港成為一個珍珠嘅盛產地啦，跟住再成為一個殖民地，咁去經歷咗香港嘅轉變之後，其實我哋就加入咗一啲另一個 AI 元素，因為佢哋一路睇，其實都係覺得太遠啦，只係得視覺刺激。咁所以我哋咧就用咗一個 checkbox， 就係設計咗三個人物，虛擬嘅人物。第一個咧就係苦力啦，第二個就係一啲華人嘅精英，第三個咧就係當時統治呢個殖民地嘅即係統治香港嘅嗰啲核心人物啦。咁等佢同佢溝通，從呢個溝通入邊，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反思，咦？原來以前香港是這樣的、即原來的苦力其實是日日出糧或者是沒有糧出的、他們就會覺得哇原來以前生活這麼困苦、我們現在就很幸福了因為我想吃麥當勞隨時都有我想去打機、iPad、隨時都有、這一樣反思就令到他自己會想守護現在這個幸福的環境也都是最後就產出了其實、香港是要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歲月啦，咁而家嚟到呢度，我哋屬於幸福嘅一代，其實我哋就要去守護，就產出咗一個愛國愛港嘅心咯，就達到咗呢一課嘅教學目的。咁所以我哋設計就係加咗 AI， 將歷史拉近咗，俾小朋友就感受到。
1: 好有趣哦！就好像我們之前小時候去的那個歷史博物館的時候呢，看到就是有從人人到不同的香港之後的一些不同的發展的這樣子的感覺。就當時為什麼會想說就開那個三個不同的 checkbox？
0: 小四下半年的歷史課當中，
1: 對啊、就三個 checkbox， 那跟不同的人去聊天的時候，他們會問他們什麼問題呢？比如說，
6: 咁其實咧。
7: 小朋友呢其實創意無限嘅，咁因為呢佢哋我哋又講佢苦力啦，咁其實佢哋唔知咩顧慮㗎嘛，佢哋就係知我搬搬抬抬，但其實佢哋唔知道原來苦力當時呢可能嘅人工係好低啦，亦都要日曬雨淋啦，佢哋其實呢係好少會感受到嘅，所以其實我哋透過呢個 chatbox 呢可以提升返小朋友嘅同理心啊，亦都我哋嘅價值觀之一啦，因為都俾佢知道代入返當時嘅情景，令到佢哋感受到當時嘅人呢其實生活得好困苦嘅。咁華人嘅精英呢就是、因為當時其實都有啲嘅華人呢就會係回流返嚟香港啦，見到香港嘅社會狀況係咁樣，咁其實呢就會俾佢哋感受到喔、哦、原來我哋有一個嘅愛國嘅主義啦，守護返我哋自己香港，守護返我哋本土啦，咁先會呢可以將我哋嘅文化啦同我哋嘅價值嘅精神呢去傳承返落去嘅咁樣。咁所以透過呢啲唔同嘅 chatbox 呢係提升返小朋友嘅同理心啦，同埋呢令到佢哋呢就正如譚主任所講，更加同歷史拉近，因為其實而家你好難叫小朋友去回想翻過往，因為都冇經歷。小朋友最主要係要經歷啦，除咗試過刺激之外，你都要有啲嘢去令到佢哋提升學習嘅動機。咁所以呢部分咧，我哋就用咗 AI 幫手。咁當然啦，小朋友有時會問啲幾有趣嘅問題，就係、是、啊，你幾點收工啊？你幾點食飯啊？又或者就會。會問啊，其實你哋當時係點樣㗎？即係咁嗰個顧慮呢就會同你講啊，當時我哋嘅生活貧苦啊咁樣嘅。咁所以小朋友嘅問題係好創意無限嘅。
0: 其實我覺得同學問，如果有機會讓你們問，他們問你們，他都想知道老師是幾點鐘下班。
1: 即係嗰個苦力係老師本人嚟嘅，唐主任就是苦力的那個。
0: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遍一个关心人家那个情况，可能他听到爸爸妈妈跟平常人就可能在隔壁有一个哥哥刚刚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他妈妈都会问哦，咁佢嗰份工几点收工噶？他可能也是抱着那个心态去关心别人。现在关心别人就是问人家几点钟吃饭。
1: 下一次会把鼓励换成就是老师的角色，这样子也 OK 啊？是不是这样子也 OK？ 老师
6: 都系嘅。咁但系因为我哋想嗰个运作比较喺可控性耐啲，因为小朋友创意无限啊，咁我哋咧会事先系。介住俾一啲好詳細嘅指引佢，等佢有一個訪問嘅任務，知道其實佢要達成個目的就係要了解當時嗰個人嘅生活同埋佢做呢樣嘢嘅嗰個目的。咁喺呢度咧，其實佢哋會先係分組討論，擬定咗啲問題先嘅。咁嗰啲問題係兩個都要同意啦，先可以開始問。咁變咗嗰、那個離題啊，或者再天馬行空性啲咧，就會。少啲，而喺當中亦都滲入咗少少，其實我哋運用資訊素養嘅時候嘅一啲數碼素養嘅元素，就係、是、你都係要喺一個合理嘅情況底下去使用，並且係要遵從呢個道德啦，唔可以問一啲比較越界嘅問題啦。咁、所以喺呢度其實用 AI 甚至乎就更加有機地結合埋我哋一啲資訊素養、數碼素養，提升翻佢喺一啲。佢唔覺意嘅情況底下，提升咗一啲數碼素養嘅能力咯。
1: 所以設定 chatbox 也是老師們的工作之一嘛？就是你們在 set 的時候會有困難之處嗎？
7: 係會有困難之處嘅，因為咧其實依家 AI 咧佢未去到真係好發達啦，你要真係去寫每一個 prompt 咧要寫得好詳細啦。我記得我嗰陣時 set 咯，係因為 set 三個嘛，係整咗差唔多成三個星期嘅，要每一日咧都去試啦，因為佢可能會根據你嘅大數據而。俾你嘅答案好唔同嘅，咁所以每一日你都要修改你个 prompt 啦。咁从中咧，其实咧都可以同翻小朋友分享，即系原来老师喺整之前都遇到好多挫败啦，因为又要去 debug 啦，你去谂下点样改啦咁样。咁之后咧，亦都有时会好搞笑嘅，就系、是、咧，我记得有一次咧个苦力会话揸住个手机同紧个小朋友倾偈。咁但係個問題係嗰陣時應該冇手機㗎嘛，咁呢啲就係我哋要留意返，同埋我用嗰個 chatbox 係可以用埋呢簡語言嘅，即係嗰個苦力係可以用返當時嘅普通話同佢哋真係呢係對話咁樣。而家有啲 chatbox 係淨係文字㗎嘛，但係我嗰個就可以錄音啦，亦都可以講返佢哋鍾意嘅語言。有學生係試過用阿拉伯話都試過咁樣嘅。
1: 佢明嘅。
7: 係唔明嘅。
1: 以为他了解到这个文字之后把它翻译出来这样。
0: 但是我
1: 但是试一下不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同学挺厉害，因为他可能要在网上面把广东话翻成阿拉伯话再输入到 chatbox 当中。
1: 是这样吗？
7: 是啊，其实这个就是小朋友的创意，即是他都会想试不同的东西啦。哦，所以这个就是 AI， 如果我们运用 chatbox 的时候，我们都要老师要小心啦，也都要留意，也都要 fact check 啦。嗯，即是如果你说孤立拿着手机其实没可能的嘛。所以这些都要可能老师做的时候都要留意，所以为什么做了三个礼拜。
0: 我觉得这个数字教案的分享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本来是一些人文科目的老师，但是他们面对使用一些新的科技的时候怎么样融入教学。可不可以讲讲，分别讲讲，比如说谭主任啊、吕老师啊，你们本来的专业是读什么或者是教什么的科目的呢？
7: 其实我是教中文和普通话的。大学呢其实都是主修中文，副修普通话，硕士才是读历史的。
0: OK， 好，李老师。
7: 咁呢我是科学科主任，所以我是主要是教科学科的，是啦，同埋常识。咁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读翻译的，然之后去到硕士呢我就是先读翻教育系的硕士咁样啦。
1: 就不同的背景这样子也可以就是浸润到这个教案当中啦。
0: 对。
1: 你们有就是有邀请到就是不同的外援去帮忙一下吗？就比如说一些就是爱比较厉害电脑科的一些外援的帮助一下呢？
5: 是没有的，都是我和女老师自己突出来，然后扣扣碰碰跌跌撞撞这样将这个教案整了出来之后，跟着就自己在脑里面溫一次没问题了，跟着女老师又扮学生试足三个星期，真的将所有东西搞定了，我们就融入去落去教咯。
1: 你有观想到两位老师在教研室里面就是崩溃的抄头好鬼啊，怎么算呢？
0: 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除了写这个新的教案之外，他们本来也有恒翔的工作要做。
1: 怎么分配时间啊，老师们？
7: 其实我哋恒常工作咧，一定系都要备课嘅。咁只不过系例如每一课，咁你深浅度啊嗰啲，可能备课时间都唔同。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额外嘅工作时间咧？其实又唔算系，因为其实老师你一定系要同社会同埋科技一齐进步嘅。即系如果唔系就会好落后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基本上我同谭主任咧都会一齐去睇下有冇啲咩新嘅嘢去加入去我哋嘅课堂入边。例如我哋之前做唐朝啦，我哋咧系直头叫小朋友咧系用 Gemini 去 gen 咗一张图，就系唐玄宗
5: 取西景图。
7: 咁就俾學生知道，原來唐玄宗取西經嘅時候，佢哋經過雪山啊，經過沙漠啊，咁樣去俾佢哋試咁樣咯。
0: 嗯，嗱，剛才你講到，
1: 會唔會見到有？即係佢哋 gen 出嚟嘅時候，
5: 佢哋見唔到嘅，但係佢哋見到雪山之後咧，先明白點解要用16年咯。因為其實佢哋對歷史好質疑嘅就係書話佢用16年，佢就覺得搭飛機三個鐘啫嘛。
1: 我也是啊。
5: 咁但係呢幅圖畫就真係俾佢見到，我得隻馬同埋路，咁仲要攀越呢個雪山啦，又要去到印度啦，跟住當中經過沙漠，咁佢就慢慢明白咯。同埋其實都好玩嘅，因為咁樣去做咧，我同女老師當時有感覺就係、大家一齊共建呢個教案嘅時候，我哋係開咗 Google Document 噶嘛，咁佢喺佢屋企打，我喺我屋企打，就有啲翻到中學咧做呢個專題，即係令到即係教學嗰個熱誠又再湧多啲啦。
7: 同埋本身我唔係文科出身咁，我係理科人啦。咁咧，咁我就跟譚主任學習啦。我而家先知道原來屯門呢個係因為屯兵之門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同學生一齊學習嘅一個契機咯。即係用 AI， 咁你會去學識咗唔同嘅嘢。佢哋試過自己幻想屯兵之門係點？佢哋係自己 gen 嘅幅圖係可以有 Pokemon 啦，可以有佢中意嘅卡通人物啦。咁去保護翻自己家國嘅情懷，佢哋會增加咗好多咯。
1: 就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
0: 那教案当中呢，其实也是让同学可以学习那个生成式 AI 的工具的，自己也学会那些提示词。 对于教同学提示词方面会不会也是有一个难点，还是新一代的同学已经是很熟悉这种方法的呢？
5: 第一次一定有难点的，因为他们完全不懂怎样去写那些提示词、所以我们呢第一次是用一个 100% 的高规格一路一路街住他们做、他们看到之后的成果呢开始他自己就会想、怎样可以做好一点、怎样可以跟 AI 做好一点，甚至乎会发现到 AI 有一些错误，然后他就会去纠正咯。那这里学生就会慢慢知道其实AI 只是辅助学习的工具，并不是一个它可以去找答案的工具咯。所以凡事都有第一次的，第一次一定是最难的了。过了之后呢，我们去到第三第四次呢，其实个提示词就越来越少教呢，他们自己呢反而打得越来越详细，出的东西就会好一点咯。
0: 所以呢就是说同学在当中呢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了，除了比如说本来可能是属于电脑课啊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历史的课程当中呢可以学习到一个新的维度，去怎么样把那个 AI 啊历史啊结合在一起。
1: 老师啊，因为这个是小四教案的比赛嘛，就比如说同学们经过了这个小四的那么精彩的一年的时候去到小五，就当时就是刚好没有这个比赛出现，会不会继续这个这遥遥顾虑啊，有不同的 chatbots 出现，令到大家就是觉得说啊这个教育的方面会比较精彩一点呢？
5: 小五呢其实他们都会很精彩的，因为接下来他们会学这个网上交友，我们已经呢是
1: 网上交友
5: 设计了一个
1: 左右左右
5: 虚拟的网上交友
0: 朋友，
1: 也是你吗唐主任？
5: 聪明了，也是我然后就是要他亲身去感受一下、跟着但是这里就有些是非对错和两难的题了，因为我们会用一些新聞告訴他、其實現在網上交友有什麼危機、先給了一個震撼他，跟著再給了一個情景，整堂就在這個情景裡面，他就做那個、中間人，他要勸那個人不好去、這個自身處理感受去帶他呢出來，其實他就真的知道網上交友有什麼問題咯。
1: 好好玩哦，模擬人生的感覺不是嗎？
0: 我覺得第一個震撼就是网上交友交到老师，本来已经是非常真的，所以就不同学就不要在网上乱交友，因为会交到老师出来。
1: 主任，那应该他会是噩梦吧？
0: 谈了三天，然后就是哦，我是谭主任，
1: 否则来谈这么远都在。
0: 然后可能他
1: 因为怀疑啥了。
0: OK， 那我们听过的是宝良局语圈小学的谭主任呢跟吕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就是另外有一所学校，就是浸信会沙田为吕明才小学的张副校呢还有郑主任呢，就跟我们讲讲呢，比如说在这个学校领导的层面方面怎么样领导学校去实行那个数字教学的呢，你们也讲讲你们的教案好不好？
8: 好，各位公众大家好啊，咁呢我係呢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嘅张雪芬副校长啦，我身边嘅呢就係、呢数字教育主任郑燕妮主任啦。咁其实呢喺我哋学校呢去推荐呢个数字教育啦，咁同埋其实就唔係第一年嘅事㗎啦、其实呢都已经係已经成为咗我哋嘅关注事项，今年呢正正係第二年推荐。咁我哋呢嘅关注事项係深化数字教育孕育自主探究学习者。咁啊其实喺推荐嘅时候点解会深化呢、就因为我哋学校咧，其实系一间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嘅学校。咁我哋由2011年开始咧，就引入呢个 Bring Your Own Device。咁啊，其实现在咧，我哋2至6年班有25班嘅同学咧，都系做紧呢个 BYOD 噶。咁啊，正因为有呢个 BYOD 啦，再加埋咧呢个嘅即系 AI 嘅出现啦，咁我哋咧学校咧就将呢样嘢咧成为咗我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注事项啦。咁啊，呢个关注事项推展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全校咧，我哋都落实会做呢个嘅数字教育，而当然人文科当然系其中之一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推展嘅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学校咧都有一啲嘅指引俾我哋嘅即系各大持份者啦，包括老师、家长、学生都有噶。咁嗰本指引叫咩名啊？郑主任？
3: 人工智能应用指引嘅。咁其实系一本即系其实当时咧，即系因为教育局啦，其实都未推出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咧即系新嘅关注事项推展嘅时候，我哋都觉得好应该有一本嘅即系人工智能嘅应用指引啦，俾我哋头先即系张副校所讲嘅啦，俾我哋家长啦、学生同埋老师啦。咁入边咧，其实就即系头先咧，即系两位主任老师咧都有提到好多关于数字素养嘅内容嘅。咁其实入边就系正正系可能咧系讲紧学生嘅守则啦、老师嘅守则啦。咁当佢用呢一个 AI 嘅时候，究竟要即系有啲咩操守啦？
8: 而更重要嘅就係呢個學生嘅部分呢，我哋印咗喺學生手冊度㗎。咁喺學生手冊裏面呢，基本上係打開呢，佢會知道呢要呢尊重呢一個嘅知識產權啦，要尊重法規啦，亦都要呢尊重私隱。咁有好多嘢我哋都透過手冊裏面呢去涵蓋點樣喺呢個 AI 上面嘅應用。咁唔係淨係學生簽署㗎，家長都要簽署。正正呢，我哋啱啱尋晚就舉辦咗一個課程晚會啦，亦都將我哋學校推展數字呢教呢一個部分呢同我哋嘅家長分享。咁啊，当然唔止呢本指引啦，更重要嘅系我哋有人工智能嘅素养框架噶。咁讲紧咧，点样涵盖咧呢个嘅即系知识、技能、态度嘅层面？喺讲紧唔系净系单单指人文科，因为讲紧全校规划嘛，系各科。各年级究竟用紧啲乜嘢嘅 AI 工具啦，或者系用紧啲乜嘢嘅年级要做紧啲乜嘢嘅即系呢方面嘅素养咧，我哋都一一涵盖喺呢个嘅即系素养框架当中，咁就螺旋地让我哋学生咧系能够真系做到咧系教育局所讲嘅学中用，用中学。學而思，思而創呢四樣嘢噶，咁亦都喺我哋學校裏邊咧係用到當中。咁啊，講到人文科啦，咁啊，因為咧其實唔係淨係單單只話就咁樣去做嘅，而係咧必須要落喺我哋嘅每年嘅週年計劃當中。咁喺週年計劃裏邊咧，就係人文科裏邊咧都要講緊點樣喺數字教育嘅層面。咁啊，老師可能都會好疑惑啊，點樣去做咧？所以做好呢一個嘅教師專業發展係好緊要啦。咁我哋咧喺過去嘅時候啦，為我哋嘅老師咧足係舉辦咗幾場嘅呢一個嘅叫做 AI 人工智能嘅一個嘅培訓嘅，咁講緊係因為我哋推薦一啲嘅數字工具啦。頭先咧宇村小學裏面分享到一啲嘅 chatbot 啦，或者用緊嘅可能一啲嘅點樣去整一啲嘅相片等等呢啲咧，咁我哋都學校裏面咧都有應用當中。咁而我哋學校比較特別少少，因為咧喺今日嘅小學嘅階段裏面，我哋好重視學生嘅思考，唔係要依賴 AI 工具。AI 工具喺我哋學校裏面定義咧。因為我哋 BYOD 學校啦，iPad 咧，我哋清楚定義為係叫做學習工具，而 AI 我哋清楚定義為咧叫做咧輔助工具，係輔助思考嘅。今日成日都講好擔心 AI 咧會取代咗佢哋啦，所以我哋學校要把關得好清楚，就係咧 AI 係一個輔助工具。咁其中 chatbot 咧，我哋擔心嘅。如果我哋冒然俾佢哋咧喺小學嘅階段就咁用一啲嘅 chatbot 咧，咁我哋會擔心。所以我哋學校咧都好刻意地喺去年咧就引入咗一种 chatbot 咧，老师家长都可以睇到呢只 chatbot 咧，究竟系佢问啲咩问题噶？所以咧，学生咧，其实咧，我哋都旧年咧头先分享嘅历史课题啦，或者我哋咧之前都做过一啲，其实除咗喺历史嘅人文元素上面啦，仲有其实系教佢哋点样要尽呢个公民责任。其中有一节咧就系讲点样去做好呢一个嘅地球生病了嘅课题当中啊，点样去要咧系就住呢个嘅叫做衣食住行上面咧去保护呢一个嘅环境。咁佢哋咧，我哋都第一部分系要点样咧？要佢哋思考晒，究竟咧呢一个嘅叫做衣食住行上面，佢哋点样可以咧作为自己知道地球出现咗呢种状况啦，应该点样去保护地球，尽呢一个嘅公民责任，要去爱家爱国，点样可以去做好呢个部分啦？然后我哋先至揾 AI chatbot， 就要去咧佢可以问问题。第二嘅亦都系检视下究竟佢问嘅嘢啱唔啱？但系问完之后唔系直接抄写，佢哋有一个对照表要谂嘅。究竟你採唔採納呢個 AI 俾你嘅意見啦？如果採納嘅話，你就咧要 mark 低點解你會採納或者唔採納。咁喺佢哋嘅過程裏面，佢哋要進一步思考。咁我哋都要清楚話到俾老師知，原來咧佢會採納有原因嘅，而唔係就咁樣咧。我一開始就揾 AI。
0: 因為我問了 AI， 他打我就打老師。
8: 系啦，就系好担心佢一问就全部答案嚟噶嘛。而家 O A I 真系好强大，一问就所有各方层面都俾晒你。我哋唔想，所以第一步系佢哋谂咗先，谂完之后，然后就可以去问 A I 啦。问完之后，佢可以拎到一啲再多元化少少嘅点子，决定采纳唔采纳。咁跟住最后，佢仲要揾一啲 A I 嘅工具去为佢设计呢张 poster 嘅。咁喺咧 poster 设计完之后，佢仲要自己 modify 啦。有第一个嘅叫 A I 稿，咁啊设计咗，然后就要由佢自己再去優化的稿，咁啊點解又係一樣要解釋翻接納唔接納？佢哋都要做一啲好多嘅小組分享。咁啱喺當中嘅過程裏邊，就係唔係用 AI 問完之後就拎曬答案，而係喺過程裏邊佢要思考，要同同學討論，佢究竟覺得啊 AI 俾佢嘅嘢係咪真係即係佢要經過思考嘅部分再去接納？講講嘅就係講緊人機協同呢樣嘢啦，即係人同機嗰個嘅分界線，我哋要做得好清楚，亦都係我哋學校咧喺人文科裏邊咧。一定必须要做好把关的部分。所以刚才讲到的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素养框架或者我们在不同的学科或者在不同的年级里面甚至人文科用的工具教的东西我们都拿捏得很清晰的。家长教育的部分或者老师教育的部分我们都做相当之多。郑主任都可以补充一下。
3: 係，都想補充一下，頭先即係可能都有問過，即係老師主任一啲專業啦，咁啊冇可能全間學校都係全部都係 IT 人嚟㗎嘛，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世代啦，咁其實就係即係每一個即係教嘅即係老師啦，咁佢都要咧即係肩負起，即係我哋有一個嘅框架，就係講緊啊邊個年級會做啲乜嘢嘅即係 AI 嘅一啲，例如啊邊一個年級會係 gen 即係可以開始 gen 圖，邊一個年級可能去開始。可以用到即寫一啲 prompt 啊，同到呢啲聊天機械人傾偈啦。咁然後我哋都會有對應咧，邊個學科咧會肩負起教乜嘢嘅平台？咁可能係講緊聊天機械人，咁其實唔係單止人文科可以用，譬如中文啊、英文都可以用嘅。咁但係咧就會有即定咗，譬如可能人文科佢會教先啦，佢上學期教先嘅，咁佢就要肩負起教啲小朋友點樣用呢一個即聊天機械人嘅素養咯。因為其實我哋即物色一啲嘅平台咧。我啲平台本身幫到手嘅啫，例如佢可以 set 咧同我個聊天機械人傾幾多次偈，譬如我哋就傾20次嘅啫，咁我哋就有個小任務俾佢，啊小任務咧佢就要咧20次內揾到你嗰個任務嘅結果。
1: 嗰條問題一定會好長條問題，2000字嘅問題。
3: 佢唔可以亂問咯，即係唔可以問你叫咩名啊，即係唔可以亂問啲問題係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係啦，咁我哋就每個學科有肩負起某啲。平台去要做教的角色咯，咁我哋都系希望即系先做好个素养先啦。咁同埋头先即系宇川嘅老师都讲得好好啦，就系咧即系佢哋系要老師要把關嘅，即係因為我個俾佢嗰個工具咧，即係最終我哋都唔可以話 AI， 即係我哋唔可以賴 AI 噶嘛，因為係我哋去俾小朋友用嘅，咁所以真係要試清楚先至推出去咯。咁但係安心嘅就係我哋真係睇到佢同 AI 嘅對話，咁所以即係如果佢真係出咗一啲錯嘅即係內容啦，咁我哋可以糾正翻落曬。
1: 那你們做教案嘅時候，有沒有遇過說啊，本身預測的是這樣子的不同的一個？情景，然后出来就需要调整，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教案，中间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呢？
8: 如果講話喺中間裏面，可能我哋預測啊，預計喺個課堂裏面佢哋會出現即係應該喺個設計嘅 chatbot 裏面啦，覺得佢哋應該會拎到一啲我哋預計嘅嘢啦。但係的確咧，往往課堂會有好多嘅情況同我哋嘅預測係唔同嘅。咁老師咧係專業嘅嘛，咁喺個課堂裏面咧，佢哋都會即時調整嘅。咁啊試過有一次啦，即係都好想分享。咁啊其實啲書商咧都會提供一啲嘅工具咧，就配合咧做一啲嘅即係教學。咁其中歷史課題咧，咁我哋就會提供咗一把即係好似一啲嘅燈咁樣嘅嘢咧，就轉動，咁就會有個歷史人物出現咗啦。咁啊，跟住咧，咁我哋就去播放呢個歷史人物，從而咧就佢都會有一個 AI chatbot 咧就會出現，就好似做一個嘅對話咁樣問問題嘅。咁啊，結果我哋諗啊，咁諗住咧喺個課堂裏邊呢件事情有個歷史人物喺度，又用可以用佢嘅手上面嘅 iPad 去問呢個歷史人物嘅對話，咁梗係會覺得咧成件事好生趣啦。咁啊點知咧，原來當播嗰把線，真係好出色嗰把線。因為個個同學就係望住嗰把線啦，咁結果咧就反而會遺忘咗咧佢手上面嗰個好重要嘅工具，咁啊結果我就要點樣做咧？好啦，各位同學，因為一轉嗰把 線嘅時候咧，哇！佢哋就會留意咗嗰個歷史物，原來有唔同嘅樣式會走動啦。你撳多下嘅時候，又會轉咗另外一個歷史物，佢哋個專注力就變咗喺嗰把線度啦、嗯。然後我哋就要即時調整啦、嗯。原本諗住設計到好似咧會有啲多元少少啦，可以有視覺型啦，用佢嘅去可以問問題啦，有嘢又可以做到去問老師啦，諗住做到幾樣嘅多元化咧，咁樣喺個課堂裏邊咧可以提升佢學習動機。結果我哋就話，因為到最後佢俾嗰筆線，即係嗰筆轉動嘅燈啊、嗯，應該咁講，就係、是、吸引咗。我哋最後轉完之後，好啦，我哋咧就要熄咗佢啦，即時就要做一啲嘅調節咯。咁、嗯、可能有好多嘢咧，往往我哋預測嘅情況咧，同實際嘅環境有所不同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即時去調整。咁我哋都因為咁啱、嗯、我哋係有一個我哋學校係五個年，即係一級裏邊有五班啦。咁、嗯、即時我哋都將呢一個情況咧，因為我係第一班教，就即時同我隔離另外四班老師講、嗯、會出現呢個情況，可能呢一樣嘢咧，只可以喺一開始引入嘅時候出現完，就要哦好啦，咁我哋咧就要轉移視線，就要變翻落去其他嘅位置，嗰個嘅轉動嘅燈咧就要熄咗佢啦。
0: 我只能說，現在當老師真的很不簡單，比如說想一個教案出來，用了很多時間，到實際應用的時候呢，也要觀察同學的反應，也要很快捷的調整，因為不然的话呢，就好像是达不到本身你们想达到一个效果。因为有时候教案归教案，但是我们始终是想同学能够在课堂上面学到应该有的东西，不能只是说，哎，我实施了教案，我实施了一个新的教案，然后就没有了一个本来同学应有学习到的事情呢，也是不够完善、嗯。那问一下罗老师了。那在同学或者是在同工的分享当中，在设计教案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得着是什么？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就说，哎，在当中实施了新的教案之后？
4: 我想听到见到同工在设计教案上面呢，他们运用 AI 开始，大家会感受到原来 AI 是帮到手的，尤其是呢、嗯、AI 他会可以提供好多唔同嘅點子啦，其實老師喺度諗教案嘅時候咧，成日要諗一啲活動啊，或者諗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講真，如果用好傳統嘅方法，再去上網再去搜集資料啊，再去參考，其實係花時間嘅。咁、
0: 嗯、
4: 而見到咧，哦、啊，而家同工佢哋都會用到啲 AI 去幫大家去結合到唔同嘅例子，令到大家可以集中去唔同嘅位置嗰度做調整。好坦白講，以前可能寫一個教案，我諗喺我自己讀呢、這個教育學院嘅時候咧，自己由零開始寫，我諗都可能真係要兩三個鐘頭先會做到一份教案。咁、嗯、大家用 AI 嘅幫手啦，即係都係啦，人機結合、
0: 嗯，
4: 老師都可以通過同 AI 嘅一啲嘅溝通，去揾到一啲自己教案上面嘅一啲嘅點子啦，亦都可以自己檢視到啊，究竟個教案聚唔聚焦到，亦都可以設計到。根據 AI 俾到一啲嘅意見啦，設計到啲合適啦、學生覺得有趣味啦嘅一啲嘅教學活動，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亦都可以展示到俾其他唔同同工睇到啊，其實 AI 係好方便嘅，但其實原來我哋頭先幾位嘅同工都分享到啦，但係其實原來我哋都要教個 AI、
0: 嗯、
4: 教 AI 去點樣去幫自己，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咁所以亦都我哋其實都希望藉住今次呢一個嘅比賽啦，其實都係吸引其他唔同同工嘅。啊，係咪真係大家都聽到 AI 好方便啦？咁係咪我只係同個 AI 講，你幫我寫一個人文科四年級嘅教案？其實 AI 係。哦，你叫佢寫俾你，佢一定寫到俾你噶。但係嗰樣嗰出嚟嗰件嘅產出並不是可能你心目中想要嘅嘢，亦都未必貼合到學生自己本各個學校唔同校程啦，都貼合唔到學生嘅能力係啦。咁、嗯、所以變咗呢、這個就係希望，但我聽到好多唔同，大家會通過呢、這個比賽，大家有教案分享啦，大家聽到大家唔同嘅一啲設計嘅經過，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點子去分享。譬如我自己嚟到講啦，雖然我今次就冇參加比賽啦，咁、嗯、但都聽到好多唔同一啲同工嘅一啲嘅點子，其實我就都喺我自己學校咧，我就亦都同其他科嘅老師都有講嘅。譬如人文科唔單止淨係常識人文歷史啊科學啦，咁啊，譬如我本校就係我哋係聖公會學校啦，咁我哋亦都有宗教科，咁、嗯、所以都。我就今年就同我自己宗教科嘅同事啊，咁既然歷史人物都得， 宗教人物又得唔得咧？聖經裏面嘅人物又得唔得咧？咁裏面都好多一啲唔同嘅故事，大家都可以激發到老師啊，話啊又係係啦。譬如陛下，我哋係聖提摩太小學，可能以往學生或者老師即係會同你講哦，聖提摩太生平係點點點點點，佢又做過啲咩故事啊？原來通過一啲嘅真係做咗個 chapel 出嚟，又或者我哋通過一啲嘅我哋就設計咗個四格漫畫，係啦，等呢啲故事可以同學仔自己去演化，咁即係我哋會希望可以通過到令到其他唔同嘅科目，亦都可以喺同中有一啲嘅唔同嘅教學點子。
1: 我講否認，就是我覺得 AI 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工具啦，在學習當中，不同的教育，不要老師也可以用到，學生也可以用到，在不同的層面之下，不同多方向的一些觀點跟資料可以提供到。可是剛剛就是副校長分享的時候，他講了一句話，就是我有點小緊張，因為他剛剛說的是有同學问你说啊，我会被 AI 取代吗？就刚才有讲过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师，作为学生们的这个疑问，小学生有这个疑问是一个蛮紧张的事情，因为就是 AI 会取代人类吗？你会作为老师的一个人士，会怎么样去教导同学们啊？我们是随时要就是 gear up 自己，令到自己不会被 AI 取代这个事情呢？可以分享一下几位老师。可以这边先分享吧。
6: 提問其實我哋學校都有學生去問我哋 AI 會唔會取代我哋啦，咁我嘅答案就係唔會嘅，我好直接咁話俾佢聽唔會，但係有一個情況底下會，就係你唔思考過去揾 AI， 你樣樣嘢都依賴 AI， 咁佢就會取代你。咁所以其實我哋教學生嘅時候係你問 AI 嘅時候，或者你去揾 AI 嘅時候，你先要有一個答案，你自己有一個抱象，其實你想佢點樣去幫你，我哋先要有一個答案再去問，因為 AI 係幫你做一啲你做唔到嘅，例如一啲佢設計海報，但佢視野好差，咁一但佢內容好好嘅，你冇可能話內容好視野差，咁我就俾佢唔合格噶嘛。咁而家我就同佢講 ，AI 就係咁去幫你達到你，令到你可以爭取更好嘅成績，去修正你自己嘅弱項啦、強化咯。咁同學聽到之後，佢哋就會慢慢知道係，其實我去用 AI 只係一個輔助嘅工具，並非係佢取代我，而係我去控制佢幫我，令到成件事做得更好。咁呢個少少嘅種子其實植入咗佢個心入面呢，佢慢慢就知道點樣去正確使用 AI 囉。因為喺中學生同小學生最大嘅分別就係，小學生我哋係價值觀嘅培育，同埋佢一定要有思考，佢要有分析能力、判斷能力等等唔同共通能力，我哋要將佢搞掂咗送佢去中學。中學就係 well prepared for working 㗎嘛。咁所以兩者係諗法唔同咯，咁而面對小學生呢條問題咧，其實我好直接咁答，不會，然後就假俾一啲情景，同埋俾一啲實作，透過實作嘅模式動手做，由佢嘅觀念慢慢內化咯。
0: OK， 張副校長講講。
3: 好，咁我就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就好視乎究竟佢點樣用 AI 啦。頭先都講過，我哋有一個清晰嘅定位，係一個輔助工具。咁假設咧，佢係即係用 AI 咧做一個代筆嘅工具啦。咁就經常都係將個思考外判，即係一遇到任何嘅難題就已經交咗俾 AI。咁佢其實咧，即係之前都有啲研究咧，就話會患上呢個認知失憶症，即係將一啲原本識嘅嘢都會變成唔識。咁其實咁樣就應該好快就會被取代，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正確地去使用佢啦，咁佢咧就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輔助工具咯。咁啊近排都有篇報道咧，就喺度即係講咧，就係有一個新興行業，就係咧啲人咧即係炒餸啊、煮飯嘅時候就錄低自己咧嘅一個即係炒餸嘅過程，然後咧就作為咧 train 一個機械人。咁啊機械人點解啲機械人識即係煮飯？其實就係我哋大量咁樣俾一啲嘅 data 佢哋，咁佢將來就可以即係去人輔助我哋啦。咁其實都係源於人嘅，源於人去俾一啲 data， 人去創造先。咁所以究竟係即係科技向善咧？究竟佢係點樣用係好重要。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五位的老师朋友呢跟我们分享，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无论你是设计教案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使用那个工具，最后 其实要教学生自己去判断，用他们自己的脑袋去思考，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五位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希望呢，有机会呢，个别邀请你们学校上到来接受我们，就了解一下你们学校更多的资讯。谢谢你们，
1: 老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刘婉佳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15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15/5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若，连同专栏在内，整份的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要落实。李家超解释，落实的方式是通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大约是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的经验要逐步积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无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通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做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者没有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表示，当局可能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不需要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与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本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便宜营养的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的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也有助于避免悲剧的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在香港仔石牌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的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相当的成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内地最近有无良商家在肉丸中加入硼砂，这是为什么呢？在香港，硼砂可以加入在食材中吗？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7: 因为很多时呢，我们吃肉丸啊，或者鱼蛋啊，咁想去弹口啊，咁但弹口呢其实要好关注就係个肉啦或者鱼肉啦新唔新鲜，同埋嗰个工艺先可以做到一啲爽口弹下嘅肉丸嘅。咁但如果用一啲稍微次质嘅原食材啦，即係嗰啲肉啊唔係咁新鲜啊，咁嗰个蛋白质流失呢就做唔到嘅。咁有啲就會用一啲硼砂加落去，令到佢爽彈啲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呢，以香港食品法例呢就唔容許加硼砂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10: 开课啦！
17: 哇哦，继续回来是。

0: 今天
1: 学完了
0: 那个我偷偷听了，其实是有
1: 就偷偷吗？
0: 是需要的，因为还没播出的嘛。
1: OK，
0: 我自己就感觉呢，首先回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本来唱歌呢，我觉得是天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很多技巧呢是你本身喜欢唱歌就已经掌握的一些有一些小技巧，其实能够掌握到。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想沉浸下去，想提升自己，你就要跟老师。所以呢，我就觉得，比如说，一直我就很享受听这个部分，因为真的是老师有一些可能以前有想过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老师就告诉你其实应该是这样子做。
1: 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是，如果唱歌是一个很可以镇压到大家的一个小工具来的，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讲的是
0: 镇压还是
1: 镇压
0: 惊讶，你
1: 我是镇压了大家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像是平平的人士，那突然间唱歌之后，突然间唱得很好听，就是很像 Adele 这样子的声音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那个反差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嘛。
0: 就首先你要其貌不扬，然后你唱歌很好。
1: 那如果是样子很帅，可是唱歌很难听，很大扣分，不是吗？你可以想象，就比如说平荣跟唱歌好听，跟长得帅，可是唱歌很难听的话，那个人比较吃香一点呢。
0: 那首先，如果我长得帅的话，我就宁死不唱歌，
1: 所以
0: 因为你知道的嘛，你知道的嘛。对不对？
1: 对，就可能我会就是我会比较就是羡慕唱歌比较好听的人士咯，应该是。
0: 但是如果你是样貌其貌不扬的话，你又反过来
1: 唱歌很难听的话，就是不要再讲话好了。人生真的很难，没有跟你讲。
0: 不会是这样子，因为小时候呢，我参加很多比如说唱歌比赛那些，我觉得看完那么多的比赛之后呢，我学了一句话。
1: 是什么呢？
0: 上天很公平。因为有很多长得好看的男孩子女孩子呢，唱歌也未必好听，
1: 这样的平庸的人是也有很好听的人，这样
0: 所以上天很公平，
1: 就刚好我们的老师就长得帅之外，还有唱歌很好听啦，我觉得
0: 对啦，
1: 这些兜一兜
0: 兜一兜
1: 兜一兜先兜一兜，我好害怕讲说话，
0: 但是他不是卖样子的嘛，两位老师样貌 OK， 唱歌也很好，
1: 对，
0: 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公平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也是长得你不能说是长得很帅，但是呢，我肯定的说他是很有型的一个人，他唱歌作曲音乐的才华呢也是不容置疑的。那大家一起听听，这位朋友是周杰伦。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事不宜迟，我想在开始唱歌之前咧，俾多一个 exercise 大家翻去练习。咁咧，大家就 wonder 啦，啱啱就试咗 A B C D E F G 啦，但系嗰啲 sharp 嘅 note 喺边咧？嗰啲黑键喺边咧？好，呢个练习咧就系帮大家练埋嗰啲黑键。咁所有钢琴上嘅 note 咧，我哋都会唱过一次啦。好，咁喺呢度可能我要弹一弹。第一个音咧，我哋系由 C 开始。咁咧，我哋弹呢个咧。是有四个英文字母的 ,from me to you, 当我们唱的时候呢试试想我们心的这个位置。from me to you, 将你入面的能量放去中间试试准备 ,three, four,from me to you,very good, 跟住呢这个呢就有点难了。这个呢 ,from me to you,我只不过是会弹一个 combination 给你们，你们尝试 define 这个音，准备 3, 4。Very good, 跟着我们就继续了。这个呢 ?From me to you, 准备 3, 4。From me to you, very good, 跟着我们去这个。From me to you, 好，我继续 and go.

回自己度再聽。From me to you， 跟住再上 M。From me to you， feel 下自己係邊個身體嘅部分，繼續 M。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继续回来是新人类大世界，现在的时间呢是11:2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哇，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呢，真的是刚听完这个唱歌的部分，真的觉得说啊，这获益良多啊。
2: 因为今天呢特别多那个就练习的一个部分，
3: 是
2: 我觉得挺好，而且那个重听性呢挺高。
3: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听到我们的歌唱老师在讲那个弹那个钢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回到以前我们中学的那个音乐课的时候，就噔噔
2: 哒哒哒哒哒哒哒，
3: 这 super name 是不是这个叫 super name？
2: 我
3: 不知
2: 道，
3: 这个是东西了，噔噔噔噔，就觉得说啊，回忆都回来了。我觉得，中学时期真的是觉得说啊，很遥远。我记得以前就是睡眠的时间还是蛮多的耶，我记得现在可是好像像是没有睡太。太多现在，
2: 我觉得现在睡眠的情况呢，就是睡怎么样睡都好像是睡不够，那个情况是蛮多。
3: 你有睡眠的仪式感吗？
2: 没有，
3: 我有哎、
2: 是什么？
3: 就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呢，就是我是一个就是脑袋里面是蛮活跃的人士，然后我需要在睡眠之前去做一系列的东西，去把我的情绪从很活跃的东西之后变成一个安静需要睡眠的一个过程。然后中间我需要做什么东西呢？首先，我先把灯关起来。
2: 就还没睡觉就把灯关起来，
3: 有开我开我的小小的床的那个
2: 小
3: 夜灯，然后就是呢，我需要把我的那个夜灯开完之后呢，要把那个香氛那个气需要把它点起来，然后就是有烟，这水烟水蒸气的那一种，就有精油的那一个放几颗然后进去，然后就会就是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把手机放下，然后充电，然后就听一下音乐之后呢，开始觉得很困啦，就开始睡觉这样子。那个这个是我需要做30到45分钟的事情来的。
2: 哇，
3: 每一天哦。
2: OK。
3: 可是呢，就是因为有时候睡觉的时间是从12点开始才可以做到这个仪式嘛，通常做完就是1点多2点，其实没有太多的帮助，对于就是那个睡眠的长度的时间。
2: 但是你不尝试关灯然后睡觉。
3: 不行
2: 哦，真的吗？
3: 我真的会在床上面去滚来滚去的那种人，因为人家说会闻到那个床的味道会很困嘛。我觉得我还好，因为就是我需要做到这个仪式的时候，才会觉得说会困，才会睡觉。你是那种人吗？就比如说关灯就立马就是睡着的那种人吗？
2: 我要看情况。
3: 是吗？
2: 对，有时候可以，或者是有时候觉得累的时候呢，就是。想去比如说刷牙，然后睡觉，然后刷牙的时候呢人就醒了。
3: 对，我跟你讲，刷牙也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因为它有薄荷嘛，它会醒一下，然后就是围到床铺上面觉得说啊，可以做一点休闲的东西，比如说看上短片啊，看上书啊，听上音乐之类什么样的东西，就想一下明天的那个过程之类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觉得睡觉是一个艺术嘛，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难说到做到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你人生当中很难控制的事情来的。
2: 对，
3: 就很像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说都可以控制在你手中，可是睡觉是一个蛮难去控制到啊，3分钟之后你要睡觉，就几点钟起床，这个是很难去控制的。
2: 哦，起床可以控制，起床是那个
3: 太难呢。
2: 那个闹铃响起来你就要醒啊，没办法啊。
3: 你是那种就是闹铃响就会立马起来的人吗？
2: 会
3: 会吗？
2: 会，
3: 我会就是滚一下才起来。
2: 按掉。
3: 对，
2: 虽然我现在的电话呢，我会挂两个闹铃
3: 啊，
2: 但是我通常第一个闹铃我就会醒起来，
3: 你会立马起来吗？
2: 我会立马起来，
3: 立马坐起来，
2: 我不会瘫。就有一些人是会在床上面滚、
3: 哎、
2: 滚来滚去的，我不行，我要立马起来。
3: 因为就醒不来嘛，是不是？
2: 害怕、
3: 哦、
2: 害怕会，比如说你是习惯了，你会把那个闹铃关掉，等第二个闹铃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动作变成一个惯性、
3: 嗯、
2: 那以后呢，你真的要醒的时候呢，你就不能醒了、
3: 哦、
2: 那个很危险。所以我通常就是一闹我就醒。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很难控制想不想睡觉、
3: 嗯、
2: 因为有一些人呢是比如说数绵羊啊，很多方法令到自己很难去睡觉、
3: 嗯、
2: 我都觉得我要告诉自己一个点子，就是你如果很想睡觉，你不能告诉自己自己很想睡觉、
3: 嗯、就为什么呢？就跟他说，就是我需要想其他东西嘛。
2: 对，你最好想其他东西，比如说你想一个故事、
3: 哦，
2: 回忆今天你看过的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电视剧，哎，那样反而还比较容易入睡。
3: 嗯，
2: 不然的话呢，你如果想着，哎呀，我要发一发，我要快点睡，我要快点睡，
3: 压力大了。
2: 对啊，
3: 压
2: 力大就肯定睡不了。
3: 以前呢，我还记得我一个很小时候很喜欢的偶像，就是阿 sa， 他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任何时间跟任何地方都可以睡眠的一个方式，
2: 嗯、
3: 所以他会幻想，就是比如说，在脑海里面出现一个苹果，然后这就好像一个脑海当中看到苹果的时候，看它的正面，然后想一下它的侧面会怎么样子呢？它的底部会怎么样子呢？想着想着就会睡着了。
2: 哦，
3: 他是这样子睡着的，然后就我觉得说、
2: 嗯、
3: 啊，这个方法好像蛮有用的。
2: 哦，是吗？你试过？
3: 哎，我没有试过，因为他，我相信是有用吧，应该是。
2: 哦，
3: 可能吧，我不知道太多。可是我觉得睡觉是一个。很多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议题，然后因为当时呢，比如说，休息呢，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啊，或者是在不同时间之下会觉得很困啊，
2: 嗯、
3: 或者是好像精神不够，不能应付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不同的事情，所以睡觉是蛮近几年来讲的话，除了心灵的议题之外，还就是另外一个。大家会常常会说到的一个课题来的、
2: 嗯、
3: 所以就是睡眠真的是很重要。
2: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睡眠之前的小仪式就是要把被子包着那个脚。
3: 对，就不放了回来嘛，有。
2: 对对对。
3: 就拿起来就。
2: 我是不可以把那个脚板底跟脚就露出那个被子外。
3: 哦。
2: 就无论是比如说夏天也好或者是什么天气都好，我都要把那个被子就脚要有东西包着。
3: 因为小时候会害怕鬼的那一些人是吗？
2: 就被人抓脚。
3: 对对对对对。
2: 没有。
3: 没有，这刚好安全感的来源。
2: 我觉得以前看鬼片最恐怖的就是他那个鬼就在你的被子里面。你打开的被子他就在里面。
3: 顶不住啊，这个，因为以前小时候不是有一个床什么灵的故事嘛，或、
2: 嗯、
3: 他会就是在床底下面伸手，然后去抓小孩的脚跟手之类的故事，然后爸妈会就是害怕小朋友会就是那个被子不会盖着身体嘛，他们会吓我们，就是说啊，小时候如果被子不盖好，然后人家抓走哦，这样。你爸妈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情吗？
2: 不会啦，
3: 我一个阿巫婆啊，讲那个。那个人士叫做
2: 类似这样子，但是我家里是不会用鬼来吓小孩子、
3: 嗯、
2: 因为你如果用这个吓到他的话呢，他就会紧张啊，以后他在那个床上面就会想着哎呀有什么来抓你啊，这个就很不好啊。
3: 嗯，
2: 对对，
3: 也是也是，所以没有啦，就爸妈可能勤力一点，帮小朋友去再扛陪啦，我要找买即系父辈动身同仔都唔系几好嘛，即系头痛噶嘛，系、
2: 嗯、
3: 咪、
2: 哦？另外一个我以前小时候能够做、现在不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开收音机睡觉。
3: 是因为刚好那个收音机的内容太丰富嘛？
2: 以前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或者小学的时候，我可以就开着那个收音机睡觉，然后第二天醒的时候呢，就我自己关收音机，
3: 嗯、
2: 就是真的是睡着这样子。但是现在呢，是真的是不可以。
3: 嗯、
2: 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讲那么多睡的事情呢？当然有原因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请到
3: 我们的这个三个人物的部分了。今天邀请到几位嘉宾，跟大家讲说啊，到底睡眠对于大家来讲是有多重要的呢？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没错，来到我们香港人物的部分了。今天邀请了三位的嘉宾，掌声鼓励一下。他们是半岛青年商会的三位代表，第一位他是谁呢？请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半岛青年商会2026年会长梁巧妍 Irene。
1: 哎，还有另外我们隔壁的财务长是不是？
3: 对，大家好，我是半岛青年商会2026年的财务长 Sybil 杨永思。
1: Hello， 还有另外我们就是最后一位是谁呢？
4: 大家好，我是半岛青年商会的健康红人睡眠宝宝、工作筹委会主席周耀红 Helen。
1: 大家有听到我们的重点字眼睡眠宝宝的这个计划啦，跟大家讲说呢，因为这个商会当中呢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一下到底现在学童睡眠的时间有多长之外呢，还有他们的不同的睡眠的 quality 的东西，那他们就是会慢慢的跟大家娓娓道来这个不同的研究的一个成果的发展这样子了。我也是会讲啦，就是为什么当初想用到这个学童睡眠助眠这一次的研究的这个主要的方案呢？
2: 其實我們半老青年商會是一個18至40歲青年領袖培訓組織，我們每年都透過很多不同計劃去回應一些社會的個人的需求、其實我們揀兒童睡眠的作為主題，就是源自一個很簡單和一個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我們覺得良好的睡眠就是小朋友精神健康的基礎。近年我們發現其實社會很多關注小朋友青年人的精神健康，更加希望回應特區政府透過三層的應急機制去推動預防、及早識別和及時支援一个嘅模式去介入呢个嘅情况。而我哋觉得睡眠咧，其实就系一个预防嘅概念。过去几年，我哋知道好多即系社会好多学童焦虑、情绪困扰、自信心不足嘅问题。我哋希望咧，其实我哋可以透过呢一个活动，可以即系改善最根本就系小朋友睡眠嘅呢个问题。而我哋觉得呢个问题咧，往往系好容易俾人忽略嘅。而我哋觉得优质睡眠其实系一个长久可以帮到小朋友建立精神健康嘅一样嘢。
1: 那这研究跟调查当中最令你觉得说啊好惊讶啊，然后就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东西会那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2: 其实我哋觉得成个嗰、那个我哋嘅调查咧，觉得最令人发现嘅系唔单止讲紧其实全我哋大部分嘅受访学童都睡眠不足啦，更加发现呢一个问题其实系一个社会文化啦、家庭作息，即系一个共同嘅一个话题，唔系咁单一系一个小朋友嘅问题咯。咁所以我哋呢、这个系我哋觉得其实我哋未来啦，希望可以推动紧就系即系各方面可能系家庭啦、学校咧相继一齐去为呢件事共同努力咯。
5: 那在比如说同学你看到他们睡眠不足，这个是一个问题呢，另外一个可能睡眠素质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他们其实啊，我们可能大人都会想，为什么同学有什么压力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会有一种睡眠不好的情况的呢？
2: 我哋咧，其實喺個調查入邊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大部分同學仔咧喺我哋受訪嘅同學入邊，大部分咧其實講緊佢哋每日咧係超過用緊120分鐘咧去完成佢哋嘅功課。咁加埋咧，其實佢哋翻學嘅可能8個鐘，再加可能課外活動等等，其實佢哋每日咧係超過12個鐘頭咧係喺度學習緊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剝削緊可能佢哋休息嘅時間。所以可能講緊同學仔八點翻學，其實可能佢哋開始可以有休息或者自己玩樂嘅時候，可能其實已經去到六点七点之后，仲未计佢哋未食饭等等，令到可能佢哋睡眠不足啊，或者系睡眠质素唔够好咯。
1: 即是平均数诶，120分钟做功课、哇，真系
5: 其实不止，可能不止，
2: 不
5: 因为六七点能够有自己的活动在之后，其实我是比较少听到的。现在、可能有一些同学呢，可能是做到八点多钟，然后九点钟才吃饭，我都有听过。
1: 哇，小朋友现在真的很辛苦啊！最后就是你们几位是妈？请问有
5: 儿女？没有，
1: 这样问有嘴软，真的有吗？
5: 嗯，
1: 不
5: 会长有。
1: 你们有几位？就几位？
6: 一个
5: ，OK，
1: 会再生吗？这还在计划当中吗？不是吗 ？OK， 你再问一下。问一下另外一位妈妈了，就是 Sybil 了，就是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了。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不同小朋友都面对着不同的问题吧。在这个计划当中，除了就是研究调查之外，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工作坊啊、不同的活动会给予他们，令到觉得说、他们知道睡眠的质数跟睡眠的时间的重要性呢？
3: 其实我哋都举办咗好多唔同嘅睡眠工作坊俾佢哋嘅。咁我哋嘅睡眠工作坊咧，亦都有入学校啦。咁就会可能系一啲医师嘅分享啦，或者中医师咧就会系一个穴位嘅分享啦。如果系一啲西医嘅专业咧，就会系其他嘅一啲关于睡眠卫生啦、医学嘅分享啦。咁亦都有教佢哋做一啲睡前拉伸操啦，等佢哋可以充分咁放松咗之后咧，先至去瞓觉啦。咁呢啲工作坊咧，其实咧都系推介紧我哋一个关于叫做睡眠卫生嘅一个概念啦。因为发现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啦或者家长啦，都唔系好知道点样可以容易帮小朋友容易啲入睡。咁所以我哋其实呢个工作计划有一个数据揾到出嚟之后啦，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唔同嘅计划或者活动啦，令到佢哋系真系可以点样实质去理解，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入睡啦，或者系去鼓励佢哋早啲入睡嘅。
5: 其实整个活动，比如说你们有调查，有一些发布会、工作坊，其实整个时期大概有多长呢？就 project 多长？
3: 如果由我哋開始構思到真係而家完成到嘅話咧，大約係一年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大約喺舊年嘅七月開始構思啦，去到我哋真係由一月開始推出活動啦。咁我哋嘅而家嘅活動時間咧，都已經推行咗九個月嘅。咁其實我哋之後咧都有唔同嘅媒體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後續嘅計劃啦，都繼續分享緊我哋一啲嘅叫做睡眠衛生嘅推廣喺社區咁樣咯。
5: 剛才 Sibo 咧就說，有不同的工作坊啦。那問一下 Helen 啊，比如說在這麼多的工作坊當中，哪一个你是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呢？
4: 好，咁通常受學童比較歡迎咧，其實佢哋都係着重互動體驗嘅環節嘅。咁我哋為咗學童咧，其實帶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嘅內容，包括一啲瑜伽嘅拉伸操啦，一啲中醫穴位嘅一啲工作坊，同埋其實我哋都特別為咗今次嘅工作計劃咧，就設計咗一首睡眠寶寶嘅主題曲。咁其實啲小朋友咧係好快就上咗腦。
1: 可唔可以先一聲跟住示範一下嘛？
4: 一二收玩具，三四放低电话，一二别再吃，三四瞓觉啦。咁真系好上脑，
5: 完全没有准备，
1: 他们都是综艺咖，跟大家就立马来我以为他们会 hold 一下，然后就立马来，所以创作起来的这个事情是
4: 我哋筹委会嘅其中一位成员 Tina， 咁佢本身系一个歌唱老师嚟嘅。
5: 谢谢 Tina。
1: 所以那个瑜伽的部分跟那个瑜伽的部分呢，也有参与在当中嘛，也有一起做嘛？
4: 都有啊。咁其实瑜伽嘅拉伸操好多小朋友都好踊跃，因为可能平时喺学校要坐定定，咁但系难得一个环节可以俾佢哋拉展下个身体，咁佢哋都系因为嗰排咁啱系世界杯，所以佢哋都话好紧啦，同埋其实有一个好放松嘅环节，佢哋都好 enjoy。咁中医穴位嗰度咧，我哋都会教下佢一啲点样可以按压自己身体嘅一啲穴位，可以帮助睡眠。咁其实小朋友或者我哋嘅学童都印象好深刻，而且佢哋都认得啊，又系你哋半岛青年商会嘅哥哥姐姐过嚟帮我哋做睡眠嘅工作坊，其实佢哋都认得我哋咯。
5: 同学方面，比如说你们的对象是小几啦，还是去到中学这样子？
4: 今次我哋嘅工作计划嘅主要嘅受访对象咧，就系本港学童小一至小六嘅学生。
5: OK，
1: 怎么就结合到不同学校、跟专家、跟不同的一些不同的团体 stakeholders 一起去共同去做好这个计划呢？
3: 其实呢我哋喺计划完呢个工作计划之后啦，我哋都会四出去搵好多唔同嘅资源啦。咁我哋呢亦都联络咗啦，喺社区啦，可能跟住医学方面啦，亦都係学校方面啦，几个唔同嘅层面一起去发展呢个工作计划嘅。咁因为呢我哋了解到呢，其实小朋友唔係淨係喺学校生活㗎嘛，咁佢嘅生活范畴係除咗学校之外啦，咁佢都有社区嘅活动啦，亦都要喺家庭入面支持啦。咁所以我哋就联合咗好多唔同嘅资源去提供一啲跨界别嘅关于教育啦、医疗啦或者心理健康嘅呢啲发展咧嘅唔同专家咧一齐去推广我哋呢一个有效改善睡眠而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嘅活动咯。
1: 那问一下会长啦，比如说对于这个计划当中，希望学生们跟家长们最可以了解到的睡眠的重要性是哪一个部分呢？怎么样其实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习惯呢？因为刚刚就是我跟小薇分享过，我有个睡眠习惯是我有个仪式感的需要，就是
5: 三十多四十分钟。
1: 香薰啊，即系点小夜灯啊，咁样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睡眠的习惯呢？
2: 其实我哋咧喺呢个调查入边，我哋都见到咧，其实有好多嘅同学咧喺瞓觉之前咧，其实都系有使用电子产品。所以其实喺我哋之前过往提倡紧一啲方案嘅时候，其中一个咧，我哋都希望我可以建立一个一小时嘅前嘅睡眠嘅一个休息区，就系小朋友可能瞓觉前嘅一个钟头咧，就停止使用一啲有蓝光嘅产品，因为其实都会影响佢哋一个褪黑色素嘅形成啦。咁所以其实都会间接都会影响紧佢哋睡眠。所以我哋觉得当然有一个良好嘅食饭时间啦，因为亦都有一个良好嘅作息时间都好，咁甚至可以家长咧可以一齐推动停止，即系瞓觉前一个钟头开始唔用电子产品，都系一啲可以帮助小朋友入睡。而我哋其实中间都见到咧，其实有啲小朋友咧仲系会等埋爸爸妈妈翻嚟先瞓，咁所以有可能家长应该我哋希望系家长可能喺企业各方面一齐去合作，就可能先可以即系推动到小朋友嘅即系有瞓觉好嘅习惯。
5: 嗯，那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听那些调查的数据都听得很多，通常都是一些医疗卫生啊、健康机构。比如说，你们商会想推动那个，是不是好像刚才会长所讲，希望也透过有这么一个研究出来，也推动一些商界的朋友关注他们家庭跟学童的健康。
2: 其实我哋咧喺个成个工作计划入边咧，其实我哋都有同一啲中小企嘅唔同嘅商会去沟通。其实佢哋都有反映，而家现时咧，其实都有啲公司其实系有推行紧一啲即系弹性工作时间，可能由即系可能小学嘅家长，可能其实佢哋真系可以提早翻工，跟住早啲放工。希望其实慢慢都见到有唔同嘅企业，其实都开始有作出唔同嘅一啲相对应嘅安排，系帮紧即系。再有小朋友的家长可以更加即 balance 到他们在工作和家庭方面。
1: 嗯，作为妈妈的两位呢，当听到小朋友的睡眠时间不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好心疼啊，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保护我的宝宝啦，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当然有的。
1: 有吗？ OK， 有的。那两位小朋友可以就是透露一下几岁呢现在？
2: 我那个是岁半。
1: 哦，就还没有到学童的阶段。
5: 就应该睡得很好现在。
1: 即家还在睡嘛？
5: 师傅咧，
7: 我嗰个系两岁半
5: ，OK，
1: 啊 M 班咯，
7: 系，但系佢而家就出现咗就系要同爸爸妈妈同睡嘅嗰个状况。本身我哋都俾佢自己一个瞓，但系而家佢就会半夜走过嚟要一齐瞓。咁所以我哋都学习紧喺呢个推动呢个工作计划嘅同时，都可以偷到一啲思去学习点样令到佢可以有一个好啲嘅睡眠习惯，令到佢系可以培养呢一个睡眠习惯俾佢自己。
1: 偷了什么思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思嘛。
7: 就是呢，我都会尽早去安排同佢食晚餐先啦，同埋我都可以有时间呢，就係最早嘅时候返屋企啦。咁我哋可以早啲食嘢之后呢，咁同埋我都几控制佢睇电视或者睇电子产品嘅嗰个问题嘅。咁、然后呢，咁佢要瞓觉嘅时候呢，我会同佢一起瞓，等佢瞓着咗先嘅。咁、等佢以为我嘅陪伴啊，咁我哋就一起瞓啦。咁跟到佢瞓着咗之后呢，咁我先至去做我自己嘅其他嘢。
1: 你真的会自来吗？
7: 有时候就真系一齐瞓着嘅。
5: 其实能够一起睡反而是好
1: 事
5: 啊，
1: 不然的话也需要休息啊。
5: 对呀、因为两岁半的小孩子很聪明的，他们可能中间看摸到妈妈爸爸不在身边，他们会醒的。
7: 系啊，所以而家佢依个要求咧，即、就、系、是、一齐瞓觉或者系瞓觉嘅时候有陪伴咧，系比我想象中多咗嘅。
5: 所以就要把那个手上工作快快做完。
1: 我知道这个计划已经到了尾声了，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到了最后怎么样子去令到这个计划更加圆满去完成它呢？
4: 咁我哋係早前嘅时候呢，就举办咗一个闭幕礼嘅。咁其实最圆满去完成佢呢，我哋一定係挑战咗一个世界纪录、就係用一个睡眠签署一个承诺嘅一个贴纸墙啦。咁就一起打咗破咗个世界纪录，去涵括500人嘅一个学童係承诺愿意去改善睡眠質素啦，同埋早啲瞓。咁当中父母啊、公众人士啊都有参与其中嘅。咁呢个系我哋最难忘，同埋觉得用一个好圆满嘅方式去结束咗我哋今年嘅工作计划咁样咯。
5: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长，我而且也觉得是很重要的计划。在筹备，比如说现在是圆满完成这个计划呢，在筹备或者是在推广或者是邀请不同的界别当中，哪一个部分是你们最大的挑战呢？
7: 最大的挑战呢可能就是我们找不同合作伙伴的时候啦、嗯、因为其实可能学校啦企业啦或者社区啦其实本身可能他们的目标都未必是一样啦、嗯、但我们就会透过在工作计划我们想推广的这个信息啦帮他们找到一个共识啦那凝聚了不同的合作单位啦那我们就共同推广就是、啊、我们是想这个我们睡眠宝宝的六大倡议是可以分享到全香港的小朋友啦一起去学习啦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工作计划的期间呢我们接触到的小朋友和学生呢都是我们亲身接触啦、嗯、那后续呢我们也都设计了一套叫做、啊、好梦宝的这个公仔啦我们这个主题啦这个主角呢那他就会带着这个儿歌啦或者我们有这些卡仔啦是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工作计划完成之后继续延续去社区啦去推广我们现在的六大倡议的、
1: 嗯、我跟他讲我刚刚他会讲就是在讲好梦宝的时候他有给我不同的卡片就是他上面有很多就是很像这个小精灵的那这个那卡的那个东西就在我前边这样子，所以就是蛮有心的耶。这个是也是你们用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创作起来了，是不是？
7: 是啊，还有
1: 是谁想出来的是？是好梦宝是这个原型是谁呢？这个蓝蓝的蓝色的东西是什么原型？是什么东西来的？
4: 系咁，其实佢系都系我哋筹委会成员 Tina 去创作嘅。咁其实
1: 我知 Tina 除咗唱歌老师
5: ，Tina，
1: 我哋 shout out Tina， 哇！
5: 今天第四个接受访问的人，
1: 已经访问的嘉宾哦，即系他也是创作，即系他也是 designer 嘛。
4: 佢都係有創作兒童相關嘅啲教材啊咁，咁、oh. 但係好夢寶卡呢個概念咧，都係我哋另一位籌委會成員 Chris 去諗嘅，因為佢想用一啲比較新穎啦，同埋而家小朋友喜歡嘅元素，令到我哋嘅六大創意咧，唔係一啲好黑板嘅文字，係一啲佢哋喜歡嘅一個圖片啦，同埋而家時興嘅東西帶俾我哋嘅學童咁樣咯。
1: 佢仲要係 SSS 嚟嘅，全部閃卡嚟喎。
5: 對啊，好厲害啊！
4: 誠意去創作，
5: 很有誠意。
1: 他是抽卡嘅人，我跟你講，都他一定是，他可以攞嚟雙起佢。
4: 全部都係最貴嘅卡。
1: 哎呀，對呀、啊，小朋友會很喜歡這個東西耶。他們有冇反應是怎麼如何呢？他們是？
7: 他們收到都很開心的又拿著來拍照啦我們還有另一個系列是 VIP 版就是有個膠盒入住去的、
1: oh.
7: 真的貼近現在的市況有一個膠盒雙起的 version
1: 那些幾萬元那些好有趣的工作耶你們未來會做嗎
2: 我們現在其實都陸續即都研究緊下一年的方向會不會繼續做啦甚至其實我們今年最後呢、oh. 我們都有去到開始將這個、小朋友的上面都有開始伸延到去、成人到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在8月的時候都在會展、一個博覽裡面我們都有分享到即一些關於上面的所以我們期望即今次這個工作計劃是首先喚醒了大家市民關注我們都期望可以之後可以繼續做更加多可能關於上面啊或者學同相关的工作
5: 嗯依你的了解比如说同学睡眠的一个不足的状况跟成人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2: 在我們今次的調查我們最主要其實就訪問小朋友、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去 focus 家長 的睡眠但我覺得以一個普遍來說我們做這個工作教育的時候第一個大家給我們的反應家長都說其實我本身自己都不夠為什麼不做一下成年人所以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不是單一的好像我剛才說小朋友家長整個社會可能其實大家都不夠睡或者睡眠質素不夠好都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香港很普遍的、
1: 下一次再做吧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睡眠真的很重要成长的养分呢就比如说睡好养中精神就学习也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就是不同方面的表现也会好一点点所以大家真的是有重视一下这学校有没有给那么多功课啦再讲一下先啦
5: 你刚才不讲
1: 刚才没听到这个话题嘛okay, 现在讲到已经 OK 了
5: 嗯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的来自半岛青年商会的三位朋友呢跟我们分享那个关于他们这一年的一个很重要计划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能够唤醒你们睡眠的重要
1: 睡好一点咯
5: 好今天谢谢你们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汤房，会按照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呢，市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呢会存在着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呢1823会通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要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做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款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市政报告呢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牌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呢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的申请。陈国基又强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加能够清晰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呢是更加的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没有达标，房屋局需要进一步审视及测试部分混凝土质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5年规划及市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做内部改革。他说呢，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的监督，房委会已经有完整的制度。这次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包括留起混凝土及测试，发现问题之后再跟进，承建商也已经更换了供应商。何永贤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及处理相关责任。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伟宝在记者会上透露，预计最快会在10月实施月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及香港的游艇经济发展，稍后适时公布详情及实际的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呢，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9月19号的月宇宙，我们用小提琴作为主题来展开今天的节目。我们一曲思乡曲，来自薛伟的小提琴经典。炎热的夏秋之交，音乐的温润，真实乐器的感动。

轻柔的海滨音诗啊，再度由薛伟带来小提琴的经典，也是中国的作曲家秦永成在1962年的时候所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他的早期代表作，也兼具西洋古典和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旋律带有歌唱性、抒情性，也是中国小提琴曲目的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秦永成呢本身是大连人哈、那么1962年呢创作的这首歌曲是怀念他的家乡。作者对本身作品的描述是说，他向人们展现微微起伏的海浪声，如歌如诉，既描写大海的怒吼、咆哮、惊涛骇浪，也陈述大海平静的景象，波光粼粼，银色海鸥在飞翔。家乡的感觉投射在音乐当中。我们的家有这么一座山，这座山有一种精神，

广播道上可以一路远眺狮子山呢、啊，一路来观察山与山周围的场景。狮子山下啊，这一曲呢是纯音乐的演绎版本呢，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当中的钢琴有戴博，小提琴有柴亮，长笛有倪一真，指挥有范涛。李大康老师的录音加上林强军先生啊，在录音专业领域默默的耕耘，用他的青春智慧和真诚的努力来创作一步步给人们留下美好记忆的经典音乐录音。听过有李大康、林强军录音的《狮子山下》。

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纯音响音乐艺术和技术的共鸣，欢迎来到普通话台乐宇宙，我是余波。继续，今天有小提琴作为主角哈。抒情的作品过后呢，接着下来想为大家重温介绍在2006发烧天碟榜当中啊收录了一首的小提琴创作曲，也是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有杨洋，小提琴独奏呢是来自于吕思清，录音是张正帝，曲目呢是小提琴协奏曲刘三姐，那根据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创作而成的，尤其是第四乐章对歌当中充满了戏剧性的音乐处理，将刘三姐捍卫爱情与邪恶势力斗智斗勇的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来听听演奏者们出色的演绎和录音师精湛的录制。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宇宙。
1: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粤宇宙。
4: 周六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呢，继续有沉浸式的聆听粤宇宙，是雨波。刚我们听到呢是小提琴协奏曲啊，刘三姐当中的一个精彩的选段。创意是郁君卷和罗新民，罗新民也参与了改编作曲。演奏呢是中国爱乐乐团真实的还原音乐的本色，那再加上独特的音响创意啊，所以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也夺得了发烧天碟榜当中的其中最佳艺术奖啊。那么来自于粤宇宙的选择，继续我们聆听音乐的精彩。接着下来，我们把主角由小提琴转为琵琶，中国琵琶大师琵琶首席赵聪。一曲经典的《春江花月夜》呢，吸引了众多的音乐和音响爱好者。那当中的《聆听中国》专辑呢，也因此红遍大江南北，在多届的音响展当中也成为了试音的绝对主角。我们再来选出专辑当中的几曲啊，为大家共同的欣赏。这一曲《青春舞曲》。东西的结合，彼此有富强，贝斯来自丹麦的 Michael Furst， 再加上布拉格爱乐乐团伴奏演绎，三兄弟演唱组合的男声伴唱，民歌的精彩改编，赵聪的琵琶。

一个清脆利落的改编，来自于青春舞曲赵聪的琵琶领奏啊。笛子有富强，Bass 有 Michael Frisch， 来自丹麦，也是这一次的音乐制作团队当中的主要人物。中国民歌，带点西方新意。

活泼的琵琶与新疆维吾尔的这种舞动的民歌方式呢特别吻合啊。琵琶和笛子对话的方式活灵活现，展示淳朴的维吾尔民族爱情故事，还有点睛之笔女生合唱团与民族乐器的结合。也要谢谢哈、那么主创者和改编者马九月老师啊，马九月老师呢也是啊青年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啊，也是特别的是擅长于结合民族乐、新民乐和世界音乐。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就既有改编的作品，也有参与啊原创和演奏的作品。在这一张《聆听中国》专辑当中，我们来欣赏一曲原创之曲《中湖》，由马角月演绎，还有长调乐器，包括有来自纳尔措巴图的演绎，男声伴唱有三兄弟演唱组，《月宇宙》，一起聆听。

这是一首原创的曲目啊，来自于《聆听中国》专辑当中的《牧》，牧歌的牧，牧羊的牧。哇，刚才呢，把监听的喇叭开到一定的音压的时候，当中这些乐器的层次，这些的音场啊，都是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逼真。那要感谢专辑当中的录音团队啊。那么为这张专辑所录制的精彩的录音效果，一望无际的大漠当中呢，有辽阔无边的天空，也有草原，孤独的牧马人在空旷的原野当中游走，悠悠的蒙古长调伴随任思绪无牵无挂的畅游。

北部大漠是一种景象，大唐盛世又是另外一种。琴、瑟、箫、钟交织演绎着那曾经的繁华，经典的旋律传唱千年，辉煌不减。

唯美的体现大唐盛世的音乐精彩。中央民族乐团弦乐队、亚洲爱乐合唱团、笛子有戴亚、二胡领奏有唐风、琵琶主奏赵聪、谱曲改编春江花月夜。我们在月宇宙普通话台，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由雨波带各位遨游。

从音乐和音响的角度再度重塑了哈、春江花月夜的意境啊、谢谢马九月还有赵聪以及这张专辑《聆听中国》当中的音乐人啊，也为大家带来了本周的粤语宙啊第一小时节目时段的啊两位主角小提琴与琵琶。待会儿第二个小时粤语宙嗨翻宇宙节目时段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跟赵一敏蛮高啊，用粤语对谈啊，带来两地最新的音响资讯。本期还有特别嘉宾，也是资深的音乐人张嘉诚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啊制作李佳 Hi-Fi EP 的心得和背后的精彩故事。以及呢蛮哥啊也会带来本周的三水推介啊，所以呢千万别错过啊，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双语广播粤语宙。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的手段取缔劣质汤房，会按照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的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呢，市政报告提出要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做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款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到有需要的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牌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说呢，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呢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的申请。陈国基又强调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加能够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更加的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委会需要进一步的审视及测试部分混凝土质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做内部改革，他说呢，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监督，房委会已经有完整的制度。这次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包括留其混凝土及测试，发现问题之后再跟进，承建商也已经更换供应商。何永贤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及处理相关责任。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在记者会透露，预计最快会在10月实施月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及香港的游艇经济发展，稍后会适时公布详情及实际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力量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内地最近有无良商家在肉丸中加入硼砂，这是为什么呢？在香港，硼砂可以加入在食材中吗？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3: 因为很多时呢，我们吃肉丸啊，或者鱼蛋啊，咁想去弹口啊，咁但弹口呢其实也很关注就是个肉啦或者鱼肉啦新不新鲜，同埋个工艺先可以做到一些爽口弹下嘅肉丸嘅。咁但如果用一些稍微次质嘅原食材啦，即係嗰啲肉啊唔係咁新鲜啊，咁嗰个蛋白质流失呢就做唔到嘅。咁有啲就会用一啲硼砂加落去令到佢爽弹啲咁樣囉。咁但係问题呢，以香港食品法例呢就唔容许加硼砂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8: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越宇宙。

0: 赵一鸣，叶宇波，嗨翻宇宙。
1: 我嚟到九月中下旬啊，咁之前话有啲秋意啊，咁但系咧，咁呢个礼拜又 feel 到咧系炎热同埋酷热咧系做主角嘅，咁睇嚟秋老虎咧，咁啊呢一个嘅热天啊，咁啊都要持续一段嘅时间啊，咁啊星期六嘅中午嘅时分，咁啊叹下冷气咯，咁啊再听下我哋 HiFi 宇宙嘅节目啊，咁一齐品尝。

0: 展冇幾耐啊，咁而且咧到咗秋季咧，亦都有唔少嘅新產品發布，咁市場咧依然咧係保持住熱度啊。
1: 係啦，冇錯，咁你都有好多新品繼續係推出嚇，咁有時間嘅話可以每個禮拜留啲時間去體驗下啦。咁啊呢一啲嘅新嘅產品，咁啊講到體驗嘅話咧，咁啊敏哥今日帶嚟嘅呢一個嘅信息咧，就係啊咁啊全新嘅四。家嘅體驗中心啊，我一齊咧就齊齊開幕啊！咁啊，敏哥同大家聲音導航體驗下先啊。
0: 咁啊要講咧就係咧喺廣州咧就其實冇約定嘅，咁啊喺大概兩週左右嘅時間咧，總共咧就開咗四間嘅呢個音響嘅體驗中心。咁啊，其中咧就有兩間咧係屬於專業嘅媒體去開嘅體驗中心。咁呢個體驗中心咧，係首先就係用作呢個器材嘅評測，同埋咧器材嘅試聽，仲有咧就係對器材進行一個全面嘅一個了解嘅一個咁嘅地方。咁啊，呢啲嘅呢兩個中心咧，分別咧就係廣州嘅一個叫非常發燒網 HiFi 168啦，同埋咧就係影音甄選啊，呢兩個媒體咧，佢哋各自咧喺佢哋嘅寫字樓嗰度咧去做嘅呢個評測中心。咁啊，呢啲嘅評測中心咧，大家咧都有啲共同嘅特點嘅。咁啊，除咗頭先嘅用途之外咧，另外咧，依家喺內地咧比較興咧就係視頻直播啊。咁啊，主要咧就係喺介紹一啲器材，同埋咧等多啲听众咧系可以喺通过网络咧去了解一啲器材嘅，咁啊可以做直播啦，甚至乎咧系可以咧做到呢一个现场咧有观众或者系有用户咧系上嚟听嘅，咁啊现场都可以咧十零廿人啦，咁样去容纳咧都可以听到。咁啊呢个咧系佢嘅用途啦。咁啊另外咧，由于咧系音响媒体咧去做嘅呢个试音室同埋咧呢啲嘅评测嘅地方，咁啊特别咧注重咧就系声学嘅健声。咁啊大家知道啦，房间嘅嗰个 acoustic 啊，即系嗰个声学环境咧，系对声音嘅影响咧系比较大嘅。咁啊而且咧大家亦都知道啦，呢啲嘅房间啊。你期望有一套器材一摆落去就可以有靓声咧，几乎咧就仲难过中奖嘅。咁啊，如果唔搞房间嘅声学构建，喺入边嗰度通过摆位啊，通过一啲嘅调整啊，去达到靓声咧，呢、這个其实都好好彩嘅。咁啊，所以咧房间嘅建声咧，对于一啲比较专门嘅评测嘅环境咧，系比较重要嘅。譬如话，点样去令到声音散射啊、反射啊，同埋咧系嗰个避免嗰个驻波啊，仲有咧系要点样摆好啲低嗰个低频合静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声学嘅处理咧系比较必要嘅。咁所以咧就当呢啲嘅评测中心开启用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咧其实咧并唔系话专门去睇器材啊，而反而咧去睇下呢啲评测嘅地方或者系呢啲体验中心咧，佢就点样去建声嘅？用啲咩建声材料，同埋咧就系用啲咩建声嘅方式？究竟系摆几多反射板？用啲咩反射板？嗰啲反射板咧系咩材质？大概系点样放？同埋用几多？咁用同埋唔用咧？嗰个声系点？咁有啲朋友都会去了解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就系属于媒體類嘅兩個嘅體驗中心，咁另外咧，啱啱過去嘅呢個上一個週末啦，咁喺廣州咧就有一間上海嘅音響代理商，咁同埋咧嚟自瑞士嘅一個依家由專業轉民用嘅呢個品牌，縮寫叫 MF 啊，咁咧就喺廣州嘅一個商業樓宇嗰度咧就做咗一個體驗中心，咁呢一個咧。呢、這個體驗中心咧，係喺廣州咧，我哋叫雙住兩用啊，咁啊，即係屬於嗰啲係可以雙用，亦都可以住人嘅呢啲嘅樓宇入邊，咁喺樓上嘅，咁由於佢本身嘅嗰個間隔咧都幾好嘅，咁啊，成個單位咧入邊咧就係一間打通嘅大房，咁啊入邊嗰度咧有超過50平方到咁樣嘅使用面積，咁啊香港嚟講應該係超過500尺嘅。咁啊，如果連嗰個所謂嘅，因為國內咧會講嗰個公攤面積啊，咁啊，如果連公攤面積。

0: 嗰啲咩嘅，夹埋都接近100平方嘅，咁啊，即系接近1000尺咁样嘅面积。咁啊，喺呢度咧，佢系一个长方形嘅一个咁样嘅场景，咁入边咧比例咧亦都比较好。咁啊，呢一个体验中心咧，佢就摆喺度，咁啊，主要咧就系俾啲广州同埋广东嘅朋友咧，系过嚟咧上嚟听嘢。咁喺呢度咧就唔卖嘢嘅，咁啊呢个代理就已经讲咗啦，就话呢度咧就系俾发烧友自己要亲身感受呢啲嘅商品，咁啊呢个销售咧唔系呢个地方嘅最主要嘅目的，咁关键咧就等大家听多啲好嘢啊，咁啊所以咧依家咧喺呢度咧就摆咗一套咧就系 MF 嘅。最新嘅四件套，因为咧上个星期呢一个体验中心开业嘅时候咧，咁啊做咗 MF 嘅呢个产品嘅一个音乐服务器嘅呢个发布，咁啊自然咧咁啊行内好多嘅媒体朋友佢对只对媒体嘅就媒体朋友啊同埋一啲专业嘅录音师啊咁样就嚟到现场。咁啊，去感受咧就系呢个品牌啊，瑞士嘅专业品牌转民用嘅第一个嘅四件套。咁呢四件套包括乜嘢咧？就系之前咧旧年喺广州国际音乐唱片展嗰度已经亮过相嘅，包括佢嘅解码器同佢嘅时钟。咁啊，跟住咧。喺呢个解码器同埋时钟之后咧，咁啊系发布咗一部前级嘅，咁啊跟住咧依家再加埋呢部音乐服务器，咁啊所以咧就系四件套啊，咁啊呢一个嘅音源咧，哇真系咧现场听嗰时咧个效果真系相当唔错啊，咁啊结合呢个音响代理使用到嘅都算 high end 嘅呢个音箱同埋咧扩音机系统，咁能够咧将呢种应该讲系依家当今顶级嘅数字音源嘅呢种效果咧系表现出嚟嘅。
1: 系啊，冇错，咁啊越嚟越喺数字音源嘅播放效果越嚟越接近啊，咁啊实体同埋模拟嘅呢个功力啊，咁啊再喺一个新嘅体验中心当中去感受咧。咁啊，更加再上一层楼添啊！咁啊，头先啱啱敏哥讲到一样嘢咧，就好紧要啦。呢个系一个概念好集中嘅体验中心嚟噶，咁啊就唔系话我顺便系即系或者系功能系住货我买嘢啊买嘢咁样，咁啊反而系一个好专注嘅一个嘅感受体验。再加埋咧，头先讲啦，咁啊房间声学方面啊，嗰啲材料啊都系啊喺即系包括喺发烧友嘅呢一个嘅体验嘅过程当中啊。咁呢一啲咧就系、是、好啦，新嘅呢四间嘅体验中心咧，咁啊有别于啊咁啊以往嘅一啲嘅我哋叫试听室啦，咁啊试音室啦呢一啲嘅感觉嘅，咁啊亦都好唔同啊。咁啊讲起啦呢一个嘅头先讲紧房间声学啦，咁啊亦都带起 Benny 今个礼拜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嘅话题啊。咁所以呢个礼拜咧，我哋嘢开始咧唔系话纯边一种嘅硬件啊，佢哋嘅 spec。系如何？系一种嘅，都系一种嘅，讲紧啊场地啦，或者系房间声学、空间声学嘅一啲嘅分享啊。咁啊，啱啱过去嘅礼拜日啦，咁啊自己咧就幸运地啦，咁啊系即系买到咧喺香港公演嘅呢一个原版音乐剧啊《Cats》啊猫嘅呢个最后嘅呢一个嘅场次啊亦嘅座位，咁咧就系有幸咧系终于系一圆啦童年之梦啦，咁啊喺学生时代就。寄予咗好耐噶啦，咁啊呢一个嘅音乐剧啊，终于可以现场咧去欣赏到啊，咁啊亦都不但止啊，今次都系顺便咧系精即系仔细地咧系即系感受咗一下咧戏曲中心啊。大劇院啊，呢一个嘅经过获奖团队去设计嘅呢一个嘅声音空间啊，佢嗰个声学表现啦，佢嘅扩音表现咧，系究竟系如何噶？咁啊，亦都印象都好深刻吓。咁啊，其实自己个位系算坐得近噶啦。咁啊，但系咧就。非常之仔细去观察啦，演员上面有冇挂住咪高峰，或者有冇挂住接收器咧，系完全见唔到啊！佢哋有任何嘅咪啦，同埋接收器系摆落去佢哋身上嘅。但系咧喺现场上边咧，好神奇嘅，每一个演员喺舞台上面每一个位置，只要佢出声嘅话咧，系都系咧系好清晰嘅。咁啊系同埋嗰个巴伦城啊。 同埋嗰个频率啊、频段啊，嗰、那个声嘅嗰个嘅各频段嗰个表现咧，亦都系相之平均嘅。系啊，咁可以听到少少系增加咗扩音嘅效果，但系咧喺冇更新咪高峰嘅情况下咧，做到呢一种嘅效果啊，其实真系要赞一赞咧佢嘅音响团队同埋本身个场地嘅啊 Sound Space 啊 Vision 啊呢一个嘅国际得奖嘅设计团队嘅。
0: 嗯，我觉得咧呢个 Cats 嘅呢一个制作团队啊，即系都喺廣州演嗰時咧，都令我大開眼界嘅。咁、特別咧，好多嘅呢啲外國嘅演出，呢、這個特別係音響團隊同音響導演啊，佢哋咧能夠咧係因應呢個場地咧去做到呢一種嘅良好嘅音響效果。你有啲時候咧，甚至乎咧睇唔到佢一啲痕跡嘅。咁同樣啦，我自己咧喺廣州睇呢個 cast 嘅時候咧，當然啦係好幾年前啦。咁當時咧我亦都睇到第一佢哋冇帶呢一個麥嘅。冇嗰啲小蜜蜂啊嗰类嗰啲咁样，咁反而咧好似嗰个流氓猫跳上去嗰个反送音箱嗰度咧，去唱歌嗰阵时咧，嗰个样咧几得意啊，睇得好清楚，全场睇到佢冇带咪嘅，但系实际上咧，佢应该咧喺嗰个舞台嘅前端系摆咗一批嗰啲叫地雷咪，其实就系界面咪，好似做话剧咁样咧，去达到呢个补声嘅效果。咁而呢个补声咧，亦都补得好自然啊。咁啊，系令到唔会冚过自然声，即系话个演员自己嘅声音。咁啊，相反咧，系令到佢嘅声有啲唔够嘅位置咧，可以补够，同埋咧系令到声音更加圆润丰满。
1: 系啊，冇错。咁今次喺西九呢一间嘅戏曲中心大剧院啊，佢本身嗰、那个声学嘅设计。就已经第一咧，佢已经系剧院内嘅天花咧，佢系经过咗咧精密嘅计算啊，嗰、那个下即系弧形向下嗰个嘅程度啊，咁啊有助于咧嘅声音咧系好快速咁样咧系反弹翻去观众席嗰度，咁啊呢个系第一啦。咁第二咧，佢有连续光谱嘅声学系统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支援咧高比例嘅扩音。同埋到低比例嘅扩音咧，全部都系兼容嘅。咁啊，最杀食嘅一个杀手锏就系精确音像聚焦啊。咁个像就系个影像嘅像啊。咁啊 ，sound image 啊，咁啊可以咧将呢一个嘅 sound image 咧系聚焦翻喺嘅演员身上，而演员喺舞台上面移动嘅时候咧，咁啊。观众咧一般嚟讲，你扩音嘅情况下咧，就会好明显听到哦，左右喇叭喺度补紧声，顶个喇叭喺度补紧声。咁但系唔系嘅，咁啊有呢一种技术之下咧，观众听到嘅声音源咧系跟随住个演员嘅位置一齐去移动嘅，咁变咗咧系非常之统一啊。咁所以咧变咗系一个更加真实嘅一个沉浸嘅欣赏啊。
0: 就系、是、啦，就系、是、嗰个发声点咧，就系、是、个演员本身，而唔系咧两边嘅喇叭。咁呢一样嘢真。真系非常之厉害啊！咁啊，当然啦，我亦都好高兴咧 ，Benny 可以睇到 Cats 呢个咁出名嘅呢个音乐剧啦。因为有啲音乐剧咧，真系值得咧，即系点都要睇嘅。
1: 系啦，冇错啊！咁啊。都完了下咁一个猫梦嘅。咁当然啦，咁赞之余呢，咁亦都有少少鸡蛋挑骨头啊。咁以呢一个嘅即係做场馆嘅音响 show 嚟讲呢，自己有啲经验啦。咁今次呢亦都少少啊，咁发觉有一样嘢呢，其实喺呢啲叫做多媒体 show 里面呢容易出现嘅，就係、是、现场嘅乐队演奏演唱。咁呢一 part 呢同佢音效播放又或者系即系嗰啲叫做总之系一啲嘅预录制嘅音源播放之间嘅音压同埋动态压缩嘅匹配，咁呢一方面如果团队可以再精确地咧去匹配翻呢两样嘢咧，哇，咁就100分啦，咁就少少呢一个咧就会觉得咧佢系可以再呢一方面再做好啲啊，咁希望咧咁仲有第时嘅机会啊，咁睇下有其他嘅一个即系第时就有冇呢一个啲嘅升级啊，咁呢个完善嘅空间啊，咁亦都系啦，咁做翻少少呢一个嘅分享。 喺今集当中啊。
0: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 Benny 分享咗剧场入边嘅靓声啊，
1: 系啊，
0: 這個、都算系一个。好嘅體驗啊！咁好啦，下面呢就辛苦 Benny 帶嚟今個星期嘅採訪啦。
1: 嗯，冇錯。咁就今個禮拜呢亦都嗱，我喺 Cats 嗰個嘅首演版上面呢就正正中間呢見到佢個名啦。咁都好開心啊！佢近排都好忙碌啊。咁監製 HiFi 碟啦，同埋做返我哋一啲嘅譬如話國慶嘅呢個音樂會嘅總統籌啦。咁多面手啊，亦都係專業嘅作曲家同埋藝術家啊，咁啊张家成先生啦，咁啊嚟到HiFi宇宙当中啊，咁啊因为之前啱啱帮阿李佳啊，咁啊发烧歌手咧系呢一个嘅啱啱监制咗一柄新嘅 HiFi EP 啊，咁啊呢一个当中咧亦都蕴含咗佢自己嘅音乐设计理念啦，同埋大家都好想知嘅，咁啊喺歌手录音嘅背后啦，咁啊或者系佢指导啊，咁佢创作啊呢一个嘅HiFi 作品。品嘅时候咧，佢究竟着力喺边度咧？咁啊，最大嘅心得又系边度咧？因为佢唔系当呢一个系只不帮歌手录一个嘅 HiFi 嘅录音就算噶啦，佢系一个完整嘅呢个声音啦，加埋视觉陪衬，佢做埋 MV 导演啦，咁佢系一个好立体嘅一个嘅艺术作品嘅呈现啊！咁啊，即刻听一听张家成嘅分享。
0: 咁我哋下边一齐去听Benny 嘅呢个采访。

0: Shake it up！
1: 耳听提醒，身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众。
2: 咁今年咧，其實大家都聽到一個好多嘅一個嘅流行啊、經典啊、發燒啊嘅元素嘅單曲啦，又或者係專輯㗎。咁啊 ，Benny 之前嘅節目當中啦，喺樂宇宙 HiFi 宇宙裏面咧，亦都即係介紹過嚟自唔同地方啊。咁啊，譬如話內地啦，譬如話馬來西亞啦，咁啊一啲嘅HiFi 專輯，有啲嘉賓就過嚟做訪問添。咁做訪問嘅人士大多數咧係演绎即歌者，但是呢在背后做制作做监制的专业的音乐人呢，其实 Benny 都很想跟他们倾下偈，知道下呢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就有幸再一次请到呢资深音乐人张家成 Ala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城中都是热话的李佳的一张广东发烧 EP， 欢迎 Alan 先。
3: Hey， 大家好大家好。
2: 哇
3: Thank you Benny。
2: 一听到李佳的尤其是两首快歌轻快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很过瘾。
3: 好过瘾。
2: 好过瘾。Jazz Fun 又有拉丁摇摆。又有啊，
3: 系
2: 咁啊！今次咧系一个系咪放自己嘅一个嘅 concept 咧，好想玩呢啲音乐咧，所以形成嘅咧，
3: 都系嘅。其实因为我其实近年都几中意去叫度身订造啦，为啲歌手去写一啲关于佢哋自己啲嘢，同埋系适合佢哋唱嘅歌嚟。咁亦都适逢李佳，佢本身其实唱开好多 jazz 嘅，佢之前喺上海啦，唱好多啲 jazz gig 啦，咁亦都唱好多有啲系有节奏感好重嘅 Latin 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试音嘅时候，我听到佢个节奏感好重，咁我就想写翻一啲真系属于佢自己嘢啦，即系可能未必系传统嘅慢歌啊，或者系传统嘅情歌啦，咁我可以做一啲例如第一首啦，我哋叫 Shake It 嗰首就叫 Jazz Funk 啦，即系比较有 funky 少少嘅 jazz 嘅歌啦。咁第二首就系写一首系拉丁嘅舞曲俾佢啦，因为佢系一个好原来好跳得舞嘅一个歌手嚟嘅，好有 groove 嘅佢系唱歌。咁所以呢两首歌都系比较特别啲嘅，我觉得即系 for 佢嚟讲系一个佢自己都好中意，因为佢觉得听完之后佢自己唱咧，佢觉得好 fit 自己因为真的很度身去俾佢，咁同埋成件事是个创作过程是都几好 detail 嘅呢个创作过程。
2: 咁其实广东歌加埋呢啲元素咧，本身都应该有啲难度嘅。
3: 冇错嘅，系啊。
2: 嗯，
3: 因为广东词本身佢唔系一个好。唔好話唔適合啦，只不過係冇咁容易去做好多好有節奏感好強嘅嘢。咁所以喺廣東詞寫嘅時候呢都好慶幸啦，我兩位詞人都係好掌握到嗰、那個groove 嗰種唱法。咁再當然啦，加上李佳佢本身就係一個唱一啲咁有節奏感啊咁好跳嘅歌嘅時候呢，咁好加到分嘅成首歌都係。
2: 咁亦都有唔同嘅類型嘅作品啦，其實見到呢個 EP 當中啦，咁亦都要有唔同嘅聲線去揣摩㗎喎。
3: 係。
2: 咁之前聽到話呢，我哋講即係提及兩首快歌，亦都提及一首慢歌叫追憶啦。咁之前就有你訪問嗰陣時話我錄追憶嗰陣時來發覺李佳第一次录嘅时候个声，即正式录嘅时候个声，你干净得滞，
3: 系
2: 唔够攰啊！咁反而就我 delete 咗佢。
3: 系啦，冇错冇错嘅。
2: 你需要一把反而系攰攰地嘅沙沙地嘅声啊？点解咧？
3: 我又唔可以叫攰嘅，但系咧，我觉得个质感好紧要，尤其是追忆呢首歌咧，系讲。佢爸爸嘅离开嘅係啦，咁呢首歌有啲故事，咁所以喺我哋其实试音嗰陣时候呢，第一次上嚟试音呢，咁我弹琴嘅，咁到嗰陣时试音嘅弹嘅琴呢，我一路弹就录低咗佢，同埋佢试音嗰个部分，咁所以其实大家听到个版本个琴系其实可能试音我弹嘅嘢嚟嘅，其实即日嘅，咁但係佢嗰个第一日佢唱嘅時候呢，我彈已經係覺得好感覺，好好感覺，好好 feel， 佢都眼濕濕嘅唱到，係啦，咁我都聽到眼濕濕嘅。咁所以去到真正錄音嘅時候嘅第一日，佢嚟到錄音， 可能佢休息得太好啦嗰日，於是咧把聲好靚好靚咁樣話，哇真係好靚，但係冇咗嗰種好喺從內心嗰種憂嗰種傷心啦，因為呢首歌係好需要有嗰種傷心嘅感覺啦，即係佢懷念佢爸爸嗰種感覺嘅，咁反而就失去咗呢種靈魂啦，我覺得，因為同試音嗰陣時候有好大嘅對比，因為試音嗰陣時候，哇，你把聲沙沙地嘅，係亦都係好有質感地唱出咗佢對佢爸爸嗰種情懷、嗰種追憶、嗰種感覺。咁所以喺第一次正式錄音咧，我哋雖然錄咗成晚嘅都，但係我硬係覺得，我揾唔到嗰日令到我會眼濕濕嗰種嘅感覺。咁於是話，不如咁啊，再第日錄個音啦，揾一即係唔使要刻意去攰嘅，只不過即係要沉浸翻喺一個。是一個適當佢嘅感覺，因為其實人好得意嘅，有時我哋同歌手錄音咧，佢每一個狀態啊，每一個心情都唔同嘅，佢未必係好 fit into 嗰首歌。有時如果嗰首歌係需要好某一種嘅感情，可能舉個例啊，唱首好開心嘅歌，咁但係覺得佢分手喎，咁其實佢可能唱唔到嗰種開心嘅感覺嘅，或者有一排可能嗰日佢就係好開心啦，於是咧佢唱唔翻一個追憶佢爸爸嗰種感覺，即係始終係人嚟㗎嘛，咁所以我反而覺得我想要個畫面咁，亦都要配合返佢投入到個心情，咁我覺得嗰個先係最完美嘅錄音嚟。
0: 同埋有陣時呢，我發覺而家呢就好緊要，就係佢嘅叫做即係預錄音功能都幾緊要。有陣時呢，第一下你唔同佢講太多嘢嘅時候，佢第一下可能又係做到嗰樣嘢，反而可能越聽佢接收 information 多咗，反而可能干擾咗佢，要再嚟過先至可以接近翻，係咯。
3: 同埋我覺得有啲歌係你越諗得多咧，越太多考慮、太多計劃咧，其實你越唔真實嘅。
0: 尤其是對於HiFi 錄音啦，講求嗰種嘅真啊，嗰種嘅味道咧，咁呢一方面就最需要去觸摸噶啦。咁啊，製作嘅時候咧，嗱又問啦，咁啊製作嘅時候咧，揣摩得即係磨得最耐嘅一個嘅環節 ，Alan 覺得係邊個環節咧？
3: 其實對我嚟講，呢隻 HiFi 碟用得最多時間咧，就係第一首即係 Jazz Funk 嗰首快歌叫做 Shake It。咁點解呢？因為其實係呢首歌我寫嘅時候呢已經知道我亦都會幫佢拍埋個 MV 嘅。咁所以喺寫歌嘅階段我已經會諗埋樂手嘅鋪排啦，佢哋幾時彈啲乜嘢嘅音啦，個畫面幾時會落到喺佢哋度啦。咁因為我亦都要再同攝影團去溝通啦，幾時嘅個鏡頭 plan 去邊度啊？因為其實呢首歌最難唔係拍只 MV only， 而係我哋喺拍 MV 嘅時候都係實錄埋個音樂嘅，因為我想係件事係好真實咁樣做出嚟，而唔係話拍錄完之後啦，大家對咪翻就手啦，或者係咁樣嘅，唔係嘅，我係想現場。Exactly， 佢哋彈啲乜就係你喺畫面度睇緊啲咩嘅。咁所以我哋會花好多時間係即係我除咗喺創作嘅時候、編曲嘅時候諗咗好多呢啲位啊、鏡頭啊之外呢，喺我哋錄音嗰日其實我同咗六位嘅樂手呢係 rehearsal 咗先嘅，好似演唱會咁嘅。
0: 係
3: 即係首先將首歌 rehearse 曬好熟悉啦。跟住我哋先至去錄音及拍 MV 同時間嘅，因為我都唔想啲嘢唔係好真實，咁所以擺嘅時間可能呢首歌真係會特別多嘅，因為我覺得我想俾到一個最真實同埋係啲樂手做嘅一個佢哋嘅好好嘅演出囉，俾到大家除咗係聲音上亦都喺畫面上睇到嗰樣嘢囉，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叫 exponential， 即係個難度係加倍咁去嘅。咁但係我覺得做出嚟我自己好鍾意效果，因為你聽到嘢真係佢哋打緊嘅嘢嚟嘅，或者佢哋吹緊呀或者彈緊嘅嘢嚟。咁呢樣嘢就我覺得好罕有，即係好少有啲咁嘅 MV 做出嚟囉，因為個時間啊、精神啊或者個心機會花好多囉。咁我慶幸我係即係由頭至尾，由創作去到拍 MV， 係同一個人去做到呢樣嘢，咁件事會一體化多好多囉。
0: 咁係有一個真係好前期方面呢，有一個先行嘅設計。
3: 係冇錯。
0: 所以唔單止係作曲家啦，係編曲者啦，你係好好嘅指揮家嚟。
3: 都係我諗，我覺得我自己似一個策劃人多啲嘅其實有時即係諗成個 project 點樣去做啊，點樣去做得好啊，唔係淨係音樂嗰 part， 或者個音樂本身佢要表達啲乜嘢，個歌手可以做到啲乜啊。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似一個策劃同埋 A&R 囉，因為可能我之前喺北京四年嘅時候，我其實喺 Sony 啦，同埋英皇啦，做咗音樂總監啦。咁上年亦都喺 TVB 做過一年嘅音樂總監啦。咁所以呢啲經驗會多咗好多，喺唔係淨係寫首歌咁簡單。我會成件事去諗咯，多啲咯。
0: 即係 explore 到嗰個音樂宇宙啊。咁同埋咧係即係你製作呢一首歌，聽你咁樣講咧。一般有很多的監製在做一首歌的時候就vocal 和伴奏就分開來理解的。但是我覺得我聽 Alan 這樣說呢，我理解不知道是不是，你是做一個呢，是你其實不是這樣分的，你是將一個全部是角色角色角色角色是啦。咁啊，每一個人擔當一個角色，
3: 係好
0: 咁啊，一整體化嘅去，
3: 冇錯，一個 team 啦，我覺得係好大嘅 teamwork 咯，同埋我覺得佢哋需要大家了知道大家做乜，即係可能我自己個角色就係令到我了解大家做乜之後，將件事變成一個 teamwork 去做一件事出嚟咯。
0: 咁啊，尤其所以咧，大家去見到咧嗰啲畫面咧，係好舒服地每一個嘅 cut shot。去到哪一個樂器，你用了 close up 去觸摸每一件樂器發聲那時候，那些的琴弦的震盪啊，靈鼓那些的小撥啊，那些的動動啊，那就捕捉不同樂器的一個的我們叫做卡點，我突然間講到廣東話，我們大灣區的聽眾係啦，係啊，
3: 對，
0: 我覺得卡點就很好形象、很形象的，就是這些卡點都很好正，
3: 亦都係好實在啦，因為啲樂手其實都好頂尖嘅，全部都，咁佢哋，我覺得係值得令到啲樂迷睇到佢哋嘅一個演出咯，亦都唔止係歌手咯，係啦。
0: 係咯，咁眼裏嘅朋友亦都會見到啊 ，Alan 自己喺 MV 當中嘅。
3: 係啦係啦，因為我直頭就係入邊嘅導演同埋音樂監製啊嘛。係
0: 咁你捕捉到咧，咁啊唔同樂室嗱。如果我哋想講一講音樂製作方面嘅一啲嘅細節啦，咁啊見到唔同樂手咧，其實咧亦都係咁啊演奏嘅時候咧，係帶住唔同嘅鑑聽嘅設備，佢哋唔同類型嘅樂器咧嘅樂手咧，係用唔同種類嘅鑑聽嘅耳機嚟嘅。其實嚇呢個都係細心去研究過嘅，係咪咧喺呢一方面？
3: 鑑聽器咧就反而唔係一個最重點，因為鑑聽器咧最先要清晰啫，要清晰啫，但係最緊要係個支咪啦，同埋佢經過嗰啲。叫做 hardware， 我哋叫做硬件啦，例如吓有啲 compressor 或者系啲压缩，我哋叫压缩器啦，或者系啲胆咪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咪，因为其实听佢哋听到嘅嘢咧，都唔系听众听嘅嘢嚟嘅，但系我哋录出嚟嘅嘢咧，就系听众所听嘅嘢，咁所以我反而会摆咗都成两个钟啊，净系 set 啲咪都，即系未弹之前，
0: 一件乐器。
3: 是加加埋埋
0: 加加埋埋
3: 都用了成两个钟去慢慢 set 好晒所有的咪 ,make sure 每一支咪佢收到的声是我想要的声，或者是可以俾到那个乐器那个 character, 那个特质的声音。咁所以其实件事认真到去到好，其实好多前期嘅功夫囉，唔係话大家嚟啦弹下咁完嘅，唔係嘅，係好多准备同埋好多 settings 啊，要 set， 甚至乎当然啦，即係头先讲除咗乐手佢哋啲咪之外仲有拍摄啦，我哋有两三部机去拍，咁到时都係 嗰陣時拍攝都係同埋啲我哋叫 camman 啦，即係都要知道喂幾時幾秒發生緊，個樂手係彈緊嗰個 groove 嘅，或者啊嗰、那個係佢係主角啦，咁要大家要清楚音樂嘅邊一個部分係邊個。咁其實你好多呢啲嘅嘅啊，當然啦，拍攝亦都好安靜啦，我哋因為實時錄音啊嘛。
0: 係喎，係喎，在呢方面係點樣解決？
3: 其實佢哋喺入邊行嚟行去㗎，都要係啦，因為都有三組機咁樣所以我哋都係好小心翼翼地去知道幾時做得，盡量大家唔好行咁多咁樣。
0: 我聽到個背景實在好乾淨喎，其實
3: 乾淨
0: 㗎，好犀利喎，
3: 乾淨㗎。所以你會諗啦，可能一首歌聽嚟好似好簡單嘅，其實如果即係加加埋埋，我頭先講我又要拍攝，又要收音，又要知道樂手幾時做緊啲乜，又要佢哋做到一次可以錄好曬全部，其實好多前期嘅 rehearsal 啊，排練啦、啊，或者係。是一啲設計啊，或者要大家好清晰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teamwork 去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 MV 同埋歌曲出嚟。
0: 真係不亞於一壇大 show 㗎其實。
3: 是的，其實是我好似做緊一個即係我最近做緊國慶嘛，個音樂總監嘛，其實個 idea 差不多㗎，我哋係前期要做好多好多嘢先至做到你聽到嗰幾分鐘嘅效果嘅。
0: 咁仔細問 detail 中間嘅錄音嘅 preference， 你係鍾意喺前期嗰度用支咪就錄返一個類即係錄到嗰個樂器或者歌者方面一啲嘅頻段啦，定係喺後定係喺前期錄 flat 少少，喺後段嗰度用後期去做一啲 balancing 或者調校。
3: 其實我覺得最好嘅錄音咧，就係、是、你錄嗰陣時候已經係一個接近 final 嘅嘢啦。因為好多時候其實你錄嗰陣時候冇某啲嘢嘅時候咧，你後邊係唔可以加落去嘅。即係如果 miss 咗一啲嘢。或者啊，佢冇咗，例如啊，可能佢啲低頻冇咗嘅，你擺咪擺得唔好，或者擺咪咗兩三寸咁樣，佢冇嘅時候，你後期其實未必可以好加落去，或者加落去啲嘢係唔自然嘅。所以其實我好講究就係前期嘅咪嗰個 settings 個支咪啦，點去 set 啦，擺咩位啦，佢 make sure capture 到嗰個樂器嘅真真實實嗰、那個。那個音頻是我想要那種 tone 的那個效果的、而不是後期加的，因為好像我們舉個例好像吃飯一樣、你找一塊新鮮牛排，你想吃很漂亮的牛排，你就要找一塊很新鮮的牛排、去在哪一個國家，在哪一個產地，哪一個牧場，甚至乎去拿那塊很漂亮的牛排、而不是說、我隨便找一塊急凍牛扒啦，跟住諗下後期點樣加啲調味料令到佢好食啦。因為我覺得啲嘢做得好好，前期呢即係等於好一塊好新鮮嘅肉，你後期唔應該要擺太多味精落去，你已經覺得嗰樣係好好食嘅。咁呢個就係前期功夫啦。
0: 咁好形象嘅一個比喻啊。
3: 係啦係啦，亦都係必須嘅，因為其實我哋所謂後期嘅嘢呢係一啲補救嘅嘢嚟嘅。或者調味嘅嘢嚟嘅，係咁所以我自己啦，點解會擺話好多時間喺前期度咧，同埋個歌手又好，或者嗰啲樂手都好啦，因為我好清楚，即係佢彈得唔好嘅話，你後期點樣做都冇用嘅，或者佢唱得唔好，你後期點樣補救都可能都會係打個折扣嘅。
1: 耳聽此情，身臨此境 ，HiFi 宇宙。
0: 跟住又幫法師又問一問，大家都即係比較關心嘅問題，咁專業音樂人呢平時聽 monitor 嘅喇叭為多啊，咁好嚟日常咁佢放工之後休息喺屋企啊 on the go 啊，咁你係會揀返邊一類型嘅喇叭或者係 headphone 去做欣賞
3: 呢、這個我諗大家估都估唔到。
0: 我都估到反差會可能。較大，但係
3: 因為
0: 咧，估唔到咧。
3: 我係一個周圍做嘢嘅人嚟嘅，我會周圍去 coffee shop 啊，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省份啦、啊，甚至乎，或者係我甚至乎我書我咩背囊啦、或者我咩背囊都有好幾個嘅唔同 function。其實我平時放即係唔做嘢嘅時候去 coffee shop 啊。或者去出面食飯啊，或者搭緊車聽歌嘅時候，我用啲好平好平嘅有線 headphone 嘅。
0: 嗯，
3: 我唔知，可能我自己个人习惯嚟嘅，即系我点解用有线 headphone？ 因为
0: 咪住先，你系用新近出品嘅有线 headphone 啊，定系即系啲用即系好耐经典嗰种嘅？
3: 我用啲好平嘅有线 headphone 嘅啫，
0: okay，
3: 可以插手机嘅啫。
0: 嗯，
3: 系，因为我成日咧，我因为好多我有好多唔同外套啦，唔同嘅背囊啦，
0: 嗯，
3: 我就会每一件外套或者背囊都会摆一。对 headphone 入去
0: 嘅，系喎，咦？
3: 我有咁嘅習慣
0: 嘅，
3: 即系我去到边
0: 悭好多时间咁样嘅，真系
3: 系啦。虽然一来啦，二来同埋我觉得我喺条街度咁鬼嘈，搭紧车啲人来人往，其实我用几靓嘅 headphone 都系冇用嘅。
0: 嗯，
3: 系啦，我只系要听到我要听嘅嘢就 OK 啦。我唔系我去工作，我系休闲听下歌啫。
0: 系
3: 啦，工作一定要好精准嘅 headphone。
0: 系
3: 咁，于是我自己习惯就是，喺条街度，coffee shop 啊，后边都有背景音乐嘅，啲人又行嚟行去嘅。咁可能用紧百几二百蚊咁嘅一对 headphone， 一吉就用咁啊，咁去谂嘢。因为创作过程系唔需要有好靓嘅声去听嘅，
0: 嗯，
3: 或者系即系如果我创作啦，喺咖啡厅，或者系我要听歌嘅时候，喺好 casual 喺条喺搭紧车咁样，后边有好多广播，嘟嘟嘟嘟嘟，下一站咁样，其实咧你几靓嘅 headphone 都系冇用嘅，
0: 嗯，
3: 咁我就真系用啲好简单，亦都唔用蓝牙添，我仲衰，因为我觉得系又要 pair 啊，又要慢慢去等佢几秒咧，我都已经冇乜咁嘅耐性，咁一插咁就听噶啦，咁所以我反而系。唔會用啲好靚嘅監聽，除咗我做音樂總監嘅時候不同。
0: 嗯，
3: 我做音樂總監，例如紅館啊，或者係睇啟德啊，或者係啲場館嘅音樂，我就會有一對好靚監聽器啦。因為我 make sure 我一定要聽得好清晰，咁嗰對都萬幾二萬蚊嘅，
0: 嗯，
3: 都真係好鬼貴嘅，係啦，
0: 係，
3: 因為要求唔同啦，因為嗰個即係我哋做嘢啦。我聽得好清晰啦，咁係啦，咁我可能嗰個監聽有十幾個單元嘅嘅嗰啲監聽器嚟嘅，
0: 係
3: 啦，同埋倒埋耳膜嗰啲嘅，即係咧，因為我要隔絕出邊嗰啲噪音嘅。但好坦白講，我除咗做嘢係咁樣，平時唔會嘅，因為嗰啲其實大幾個鐘係好攰、好辛苦嘅。
0: 係冇錯，係呢個真係即係喺平時陪伴住自己嘅一啲日常嘅一啲嘅聆聽啊，同埋同做嘢咧，真係兩邊係分開。咁而且不過咧，有陣時咧，你又識得咁樣講嘅。有陣時咧，即係我自己都嘗試即係幫電台做一啲嘅 sound design 啊，或者 mixing 啊。咁好啦，咁喺喇叭嗰度聽完之後，咁收工，咁喺車度。或者是行去車的過程當中，咁攞住又係好平嗰啲，
3: 聽下
0: 嘅聽一聽，甚至乎就咁駁手機嘅喇叭聽一聽，咦？如果我有發覺咁嘅，我有發覺一樣嘢喎，就如果嗰樣嘢都 OK， 你唔會覺得邊一個地方有啲硬耳或者跌咗一啲嘢嘅話咧，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做得比較好嘅嘢嚟咯，反而有陣時咧好專心咁聽，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我自己嚇，即係好專心咁聽咗幾個鐘嘅監聽耳機之後，甚至乎喇叭好大音量聽完之後，好啦，自己覺得 OK 啦 ，mix down 啦，
3: 嗯
0: ，upload 上去 cloud 啦，攞部電話翻嚟聽咁嘅咁樣，有啲都有啲咁嘅嘢，反而變咗有陣時電話同埋啲好平嘅嘢變咗一個。judge 一個判斷啊，幫手做判斷
3: 啊，都會
0: 嘅，有時
3: 都會嘅，係啊，都會嘅，尤其是即係而家好多人會用手機聽歌噶嘛，或者用手機喇叭聽歌啦，有好多嘢係監聽器冇咗嘅，或者啲好靚嘅 HiFi 冇咗嘅，咁當然我哋要 check， 有時即係都會用手機播翻出嚟啊，會唔會聽得清晰咧啲嘢嚇？即係當一個普通人屋企未必好似我哋有個錄音室嘅環境之下聽，或者一啲好靚嘅監聽器，我哋都會要 check 嘅，都要 check 嘅。
0: 嗯
3: 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覺得。唔知可能我嘅工作係做音樂，所以我做音樂嘅時候，我用啲好靚嘅監聽器，我想唔做休閒嘅時候，就有另外一種 嘅模式就係、是、我而家係 hea 聽下歌嘅啫，唔好咁認真，又用啲好好靚嘅鑑聽器，令到自己好似落工作 mode 咁樣。係
0: 係係
3: 係啦，係休閒嘅啫咁樣。
0: 係都係啊，做我而家做 HiFi 節目咧，但係屋企用緊嘅即係入門版嗰啲嘅 HiFi 咧。我初頭 set up 嘅時候，我都係成日喺度諗啊，嗰間我要擺喇叭喺咩位置啊？我要擺我個位喺邊個位先至係皇帝位？咁、turn out 原來咧，我發覺咧，哇！最唔理嗰啲嘢先至係最舒服嘅，就咁。
3: 哦，屋企係，屋企
0: 係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咪原來係一個你反而坐遠啲，坐側啲，由佢自然地發出聲音包圍住你，咁咪咁就已經係最好嘅咧，係咯。
3: 係
0: 諗咁多反而冇用。
3: 我屋企我唔知啊，我屋企我自己又中意，我都係中意休閒少少咯。始終係自己屋企嘛，
0: 係
3: 唔想太感覺係好工作。嘅心態
0: 係啊，
3: 雖然可能係，但係唔想嘅
0: 係啊，我好即係嘗試喺屋企，我會想像喺我屋企分析一下呢隻碟啊，呢首歌本身個層次係點？原來發覺係做唔到嘅嘢，我都要擺翻喺我哋係啊，擺翻喺電台嗰度啦，係啦，咁就。當然電台嘅心態亦都唔同啦，咁啊現代嘅喇叭，咁啊就用即係係咯，咁啊就係一個平衡啦，我諗係一個、反而即係做音樂工作者咧，就係一個即係平衡嘅。咁啊發燒友咧，同時咧亦都可以多從咧我哋歌者啊或者音樂製作人嘅角度去出發啦。咁啊擴闊下嗰個音樂宇宙，有陣時嗰啲 spec 啊、啲理論啊，你係咁要聽一啲某啲嘢嘅細節啊，可能可以咧。再去即係平衡下，再去補足下唔同嘅嘢。最緊要聽多啲我哋節目咧，咁啊知道咧咁背後嘅製作方面嘅一啲嘅故仔。咁帶住呢一啲嘅背景去聽作品嘅時候咧，嗰種嘅理解、嗰種嘅滿足咧，咁啊係更加之多嘅。
3: 係冇錯，其實係因為始終聽聽眾一個一個享受嚟嘅，咁但係當佢了解背後嘅一啲嘢咧，可能會更加享受
0: 個
3: 聽嗰首歌嘅一啲故事。

0: 张嘉诚嘅一个嘅分享啊，咁啊都喺佢嘅分享当中咧，亦都听到啊，佢点样去理解一首Hi-Fi 歌曲嘅录制，完美嘅声音唔重要，有阵时咧系反而咧啊，唔系扮靓嘅声音咧，先至系最紧要，呢一种嘅传真啊，先至系最珍贵嘅，亦都系探索到咧音乐工作者啊背后嘅一啲故仔，咁好开心可以同张嘉诚 Alan 咧去倾偈噶。
1: 好啦，咁啊辛苦 Bandy 啦，咁啊再落嚟咧，我哋就到单曲推介，咁啊琴日先至发行嘅呢个新作啊，咁啊佢咧应该讲系一个老牌嘅歌手，咁并且咧佢已经有一段时间咧系冇出呢个新碟啦，咁啊要讲翻咧 New Young 咧系一个民谣啦，民谣摇滚啦，一个咁样嘅比较自由嘅一个咁样嘅 artist 嚟嘅，咁样佢嘅音乐嘅风格咧系带住一种好自如同奔放嘅效果啊，咁啊今次咧佢自己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好明确咧就系、是、要去感受到咧就系、是、嗰种好鲜明嘅现实嘅气息，咁包括咗咧系有嚟自加州马里布呢一个叫香格里拉录音室入边咧所带俾。即係個聽眾咧，嗰種嘅嗰種現實感受啊，因為咧佢希望咧可以咧係將呢一個音樂咧喺美國嘅科羅拉多州入邊嘅一啲嘅生活嘅場景咧，通過呢一個香格里拉錄音室嘅錄音嘅效果咧去表現出嚟。佢話佢諗起嗰啲早年嘅日子，當佢年輕嘅時候，咁包括佢有三個漂亮嘅小朋友喺嗰度出世，喺嗰度成長啊，咁啊呢啲咧一路嚟咧就係、是。跌跌碰碰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咧依家我哋同大家听嘅第一只歌，就叫 The Foggy Edge of Time 啊，呢个咁嘅作品。咁而且今次咧，呢一个新嘅专辑咧，录制咧非常之高规格啊。咁我哋喺串流平台嗰度咧可以听到咧就系24192啊，哇呢个录制嘅嗰个规格标准咧系非常之高嘅。咁啊，我諗咧，如果要做呢個錄音咧，可以做到四倍嘅 DSD， 亦即係 DSD256 嘅級別嘅錄音啊。咁啊，呢個效果咧相當唔錯啊，所以今日攞出嚟同大家聽一下。

0: 哋以往熟悉嘅啲音乐风格啦，咁但系加埋有故事嘅艺人歌手啊，咁今时今日喺著名嘅录音环境当中咧，去同大家呈现嘅感觉，亦都可以拜科技所赐咧，我哋可以用更加真实嘅呢一个嘅呈现啦，咁啊去系啦，声音真实嘅效果系呈现到呢一个更加真实嘅效果啦，可能会刷新啊大家以往对一啲电声流行乐器啊一啲嘅认知都未定嘅，咁所以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所以我哋不断扩阔咧我哋嘅音乐宇宙。咁嗨吧宇宙节目都希望每一期可以带俾大家多一啲嘅音乐嘅享受啊！
1: 好啦，咁非常之多谢大家嘅呢个陪伴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的手段取缔劣质汤房，会按照程序有序处理，顾及到住户的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呢，市政报告提出要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通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来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做最终的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说，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呢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呢初步计划重建之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及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及场地许可，希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在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像世界巡回演出那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的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的演出。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的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牌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的成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4: 认清安全规格，听您选购家电。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内地最近有无良商家在肉丸中加入硼砂，这是为什么呢？在香港，硼砂可以加入在食材中吗？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7: 因为很多时呢，我们吃肉丸啊，或者鱼蛋啊，咁想去弹口啊，咁但弹口呢其实也很关注就是个肉啦或者鱼肉啦新不新鲜，同埋个工艺先可以做到一些爽口弹下的肉丸嘅。咁但如果用一些稍微次质的原食材啦，即是那些肉啊不是咁新鲜啊，咁那个蛋白质流失呢就做不到嘅。咁有些就会用一些硼砂加下去令到它爽弹一点样。咁但问题呢，以香港食品法例呢就不容许加硼砂嘅。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金。
6: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9: 好样
4: 音乐。
10: 又来到星期六的下午，继续有好样音乐陪伴大家。第一首作品送给大家，有来自曹格《背叛》。

饶哥有这首歌曲《背叛》。接下来，电视剧《终极一班二》当中的一首作品，《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曾沛慈。

歌唱比赛当中啊，加入乐坛他是曾沛慈。辗转转转，曲曲折折的音乐人生，最终因为这一首歌曲让更多人为之。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歌名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至于以下这一位女歌手，拿到她的专辑之后，在挑选应该播哪一首歌的时候，也有点挣扎。因为如果很多人听到她的名字，想到的第一首歌曲应该是《煎熬》，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说什么了吧，所以选的是有点煎熬。但今天选来的是另一首我也非常喜欢的，大火李佳薇。

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他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同样也能展示出他超强的唱功，他的名字叫做李佳薇。除了煎熬之外，刚刚听过的这一首作品呢，歌名叫做大火。接下来选来有萧煌奇，

萧煌奇末班车，曲终人散，到了要分别的时候，坐上末班车，让一切变成属于大家最美好的回忆。说再见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以下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你感得更加感动？散场的拥抱。

0: 倪安东有这一首《散场的拥抱》。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好阳音乐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听了一连几首的华语作品之后，接下来有这首经典粤语歌，它是最近又跳又唱校长谭咏麟。

今天选来其中一首他在红馆上面，在他的演唱会里边唱出的其中一首电影金曲《幻影》啊，他是校长谭咏麟

每一首都是家喻户晓的名曲。而在演唱会上边，他说自己40多年前已经站在这一个舞台上边，而这么多年以来得到最多最多的和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各位歌迷对他的支持以及是爱戴。校长谭咏麟的《幻影》

陈慧娴这首《痴情意外》。感情道路上面总会有意外，经常说的意外就是在错误的时间爱上了对的人，还是在对的时间里边爱上了错的人呢？无论如何，在这一生当中，到底最爱是谁，还是自己的答案，自己的心最清楚。

阿Lem林子祥最爱是谁？伴随着心跳声，尽管找到了最爱是谁，依然还是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黎瑞恩。

Vivian 李瑞恩呢，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专辑当中这一首同名作品呢、啊、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作品，包括一人有一个梦想、多情等等。今天为大家选来的有这一首给自己的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然后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或许没有答案，或许这个答案自己到了最后长大之后也有怀疑，不过依然是一个甜美的回忆。

听到是来自林珊珊的作品呢。也许当时年纪小。接下来有 Sammy 郑秀文。

Sammy 郑秀文的作品不拖不欠。马上要送出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数一数手指头，这首作品已经20年了。20年前，这位歌手为了电视剧为艺术牺牲，同样有了这一首的作品诞生，胡杏儿，朱小姐。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说，贸易、稀土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的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也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力。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 OpenAI 的奥特曼、特斯拉和 SpaceX 的马斯克、英伟达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力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天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把乌克兰人当作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致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蓝的努力，但是呢，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4: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5: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7: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第二个小时好样音乐带来的第一首作品有他，他是 A Jam 邓紫棋。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很久不见，在碰面的时候，会否只剩下一个点头问候？又是一个用时间冲淡一切的故事。唱歌的有阿 James。

唱出的是度日如年的感觉，歌词当中的其中一句，一个人过一日好像过了一整年。在想起江美琪专辑当中有这首歌曲，刚刚送给大家，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杨丞琳，左边

习惯用右手来牵你，但是却没有发现心跳在左边。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受到同样的心跳。杨丞琳，左边。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好样音乐。大家好，我是小飞。刚听过有杨丞琳的作品呢，左边。接下来有好的事情。

送给对方，送给彼此的祝福，永远就是那一份最好的礼物。也是世间上最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严爵。接下来有张敬轩，断点。

亮点张景轩。接下来有电视剧《钟无艳》当中的插曲《转身之后》。

转身之后就不要再回头。电视剧《钟无艳》当中的插曲有这一首歌送给大家，转身之后。唱歌的是毕淑尽。接下来有梁静茹。

爱上你不是两三天的事情，每一天都有挂念，每一天都想着你的事情。刚刚听过有梁静茹的作品呢，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但是依然不敢靠近，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就好像以下这一首歌曲所形容的一样，胆小鬼梁咏琪。

0: 证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1: 继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再次提提大家，你收听的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会有雨波的好样音乐，而周六和周日逢下午两点钟呢，都会有小飞还有阿明同样出现在好样音乐。可以说是呢，一个星期七天呢，都会有不同的好歌陪伴大家。听过属于梁咏琪的《胆小鬼》，接下来有《小酒窝》。

Lisa 还有林俊杰，非常甜蜜的一首作品呢，歌曲的名字叫做《小酒窝》。更甜蜜的事情即将发生，因为你喜欢的他即将要和你有一场浪漫的约会。

勾手指呢？一种是约，一种对对方约定的感觉，有这首非常甜蜜的作品。接下来换一个角度，某来郑中基。

郑中基。马上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用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同样祝大家有一个甜美的周末，蒙着嘴说爱你，他是江涛，下星期再见。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明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则有董建华遗孀董赵红拼、子女及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多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多名的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则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汤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热线，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则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是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通过分析将个案交给指定部门牵头，由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给政务司副司长做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就加到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的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东涌有公屋项目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如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又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也有清晰的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会公布详情，有助于带动跨境消遣旅游还有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陆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亿250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 18206和短讯发送人 #CNSC。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绝代芳华。
1: 曾经很喜欢他的《泪的小雨》，而这一首歌曲《爱雨》就是另外的一个选择。

好像是一个小雨，只是一个雨丝，就会有许许多多的表达方式，有大的，有小的，有绵绵的细雨，但是无论是怎样的雨，都是以一种温柔的方式，静静地在你记忆中飘飘地落下。来自邓丽君的那一首《爱雨》，而接着这一首

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优雅的歌《美丽的香港》。接下来请来青山，有他的这一首《可爱的人生》。

来自李茂山，有他的这一首《明日天涯》，是否也让你想起当年的某一次离别？青春的记忆永远是带着梦幻的颜色，无论什么时候回头看看那段日子，总会是觉得美好的。来自奇遇，橄榄树。

自李香兰的那首新曲之后，有这一首依然听来让你心动的歌曲，情人的眼泪，潘秀琼的歌。

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歌曲《花开等郎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但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暗自想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实在真的是太美了。那较早前的另外两首歌曲分别是《花开等郎采》，来自吴英英的歌，还有另外的一首其实呢是《漏了和你说》，就是来自白虹的那一首《你是天风》。心儿跳来自陈娟娟的歌，

歌曲的名字叫做丁格尔林古道。来自韩晶晶，惜春光。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来自他方逸华有这一首《花月佳期》。来自 Bonnie M 的这首歌曲《巴比伦河》。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明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赵红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离开殡仪馆，多名的政商界人士也先后到达殡仪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处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同时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过后也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至少增加到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也就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在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了大约40%到50%，5年规划的目标将会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像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地仍然有很多的场地，比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的演出。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将会是讨论的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第二天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在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也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力。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有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还有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个星期五，习近平抗力将会在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2: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3: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仿佛到了水底世界。有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情困其中。也许鱼会问，鱼会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有的人就是天生他的歌声就是如此的吸引。他赵永华就是我喜欢的歌手之一，今天为你送上他的这首歌曲《嘿，听我唱首歌》。这首歌会成为你的最爱吗？接下来的这一位当年呢，也是一个就是超级偶像级的人马。

0: 晚上的雨要看一个人、两个人还是许多的人。
1: 显得一片惨淡，

来自梁朝伟，有他的这一首《朦胧夜雨里》。有雨的晚上，一个人会想远方，两个人的时候就会看着彼此，而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忘了窗外的雨或者外面到底是刮风还是下雨。

有人的陪伴永远都是幸福的事情，那种默默的支持总在心底里是最强最强的力量。 Stand by me。

0: Little Darling 之后有这首 The Tennessee Waltz，
1: 绝代芳华，
0: 青山的歌曲，好像有几个星期没听了。夕阳是我，云是你。

好漂亮的歌声啊，有这把清纯的嗓音，来自郑怡，歌的名字叫做月琴。新月照天空，云云的歌。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云云有他的这一首叫做《新月照天空》。谈恋爱的时候呢，往往的人呢会冲昏了头脑，但是那一种快乐呢，也像是坐云霄车一样，一会儿在天堂，一会儿又在天堂的另外一端。看看你遇到的对手是谁嘞？葛兰胭脂虎。

刚说到晚上的歌，说到月亮的歌曲呢，就想到很久没有听姚丽姐的一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很少播出她的这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就叫做《月亮还在屋檐上》。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汤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就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做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就加到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的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的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明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红拼、子女还有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铺满殡仪馆内外，还有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的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的政商界人士也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出售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从7:3逐步调整到4:3:3。如果社会支持大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整。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当中的其中三座，其中的结构构建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透露，粤挺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于带动跨境休闲服消费，还有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也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的进度。来关注天气方面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天也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限制生效。还有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5: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4: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5: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但依然是让你难忘、让你心动的旋律。有他，辛晓琪，遗忘。有梅艳芳，女人花。

这句问候，然后就是再问一句是什么呢？再问一句就是说，哎，好像是有6天还是7天不见了，你好吗？

0: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歌的名字很简单很简单，爱在阳光空气中，
1: 绝代芳华。
0: 请来高胜美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

张学友的那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之后，依然是一位女人的故事。唱歌的人是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是否有一种感叹，觉得年轻真好？因为年轻的时候呢，可以有那么一点小任性呢，然后呢，也可以做许许多多想做的事情。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就是《California Dreaming》。有梦想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年轻的时候。当你有一颗有梦想的心呢，那一个心呢就永远会年轻，而你自己呢也会年轻轻松。

来自张帝有这一首《没良心的人》，之前呢，另外的一首歌曲来自叶丽仪，她的那首歌叫做《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而这一首《上海小姐》就是来自她张一文的歌曲。用这首歌呢，约定您下一个星期六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再见喽。来自林黛的这首歌曲叫做《新的开始》，留意歌词呢，你会感觉到那个小屋、那个新家是如此的温馨。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明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更正是董兆红拼，子女还有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在殡仪馆内外和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的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还有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的政商界人士也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25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是八月份以来第17宗的个案。病人在本月2号开始间歇性的发烧，其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脸部和眼部的位置出现皮疹。他在本月中分别去到东区医院和伊丽莎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多次的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在继续调查，会联系曾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把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在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徐正宇在出席活动时候表示，政府正在连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和银行侦测可疑交易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还有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会是讨论的重点。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在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7: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8: 上海，
9: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0: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时间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关注一下艺术方面香港跟上海的大事情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 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来到我们这个星期的上岗上线呢，我们继续首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来到了九月中旬了，到底香港跟上海方面还有哪一些的艺术活动等待着我们去参与，有看的听的啊，更加有呢可以让我们参与其中一起进行创作的这些艺术活动。那么到底这一个星期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艺术时间表呢？那么今天同时呢，会有我们的先锋套啊，跟我们的嘉宾朋友们聊一聊他们的艺术盛事。九月中旬的时间了，很多人已经开始安排，哎，到底十月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艺术活动，让我们去期待，让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慢慢沉浸当中。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部舞台剧的演员策划以及监制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将会有我们的鬼王潘少聪啊，以及我们的陈家健，还有林尚德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到底这一部剧很多的一些新的血液在里面，同时呢有很多我们说古古娃娃啊，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内容在当中，到底他们在策划在演出在筹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历程呢？他也提前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感受，香港本地的我们说节日的文化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会有我们的港珊沪环节跟大家广东话上海话来聊一聊。上个星期呢我们聊了眼睛，这个星期聊耳朵，跟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上岗上线非常有关系啊。因为现在与其说每个人都一戴眼镜，不如说每个人出门的时候似乎都戴着一个小耳机，有线的蓝牙的都有，到底这些将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又应该怎么用广东话跟上海话来聊一聊这些生活的小事情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上岗上线了。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分，首先呢，在我们这一个小时跟大家了解一下香港跟上海的一些的艺术活动。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大家好，明正你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九月份的到来呢，其实前一两个星期已经开始慢慢可以感受到一些小凉风，但是之后呢湿气就满满了，所以香港这个天气啊，真的是你很难猜测它下一步到底会是怎么样。与其猜测天气呢，我们想一下还不如呢安排一下自己之后的一些的艺术活动。说实话，现在应对很多突如其来一些天气状况，无论是下雨啊，还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打风的情况，甚至呢可能天气过分潮湿呢，都会避免在室外待太久。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上岗上线香港方面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些室内的，甚至呢会更加特别的一些的艺术活动。那么首先呢跟大家提一下啊，因为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六月中旬了嘛，十几号的时间呢，我们其实在香港艺术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的第二十届香港艺术发展奖啊，将会在这个现在也是如今今此时此刻呢正式开始公开接受申请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一些听众朋友，无论你是组合团体学校机构还是个别人士，其实都可以参与其中。因为第二十届这一届的发展奖呢将会推出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呢一个比较好的奖金金额来推动艺术界的发展，而且呢这一次增设了网上的申请平台，所以大家申请的方法啊以及整体程式呢都会被升级，这个呢相信可以支援着新一代本代的本地艺术人才发展和香港艺术生态的蓬勃发展。很多人都会好奇了，到底有哪一系列奖项呢？包括这一次呢，我们将会有七个奖项的类别。首先有终生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艺术家年奖，还有艺术新秀奖、 学校艺术教育奖、艺术推广及教育奖，还有就是艺术赞助奖啊，真的是人人有奉，永不落空啊！无论是从学校赞助，还是从艺术专业的一个角度，甚至我们说的终身成就奖啊，还有杰出艺术贡献奖，这一些我们说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奖项呢，都会出现呢。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香港本地艺术发展之余呢，如果你认为你的团队啊做得非常的好，甚至呢可以去角逐的话呢，大家也千万不要吝啬了。除此以外呢，其实来到了九月份的时间，香港呢有很多一些纪念展开始出现。我相信从九月初的时间，已经有一群特别的听众朋友们呢，为此特意来到了香港，因为这一次啊。张国荣哥哥的70诞辰纪念展呢已经举行了。这一次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楼专展展览馆五去举行的。其实如果现在说到张国荣哥哥，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名字啊，甚至这个名字一出来，文字已经非常震撼人心。他的影视音乐作品呢也是跨时代受到大家的一个喜爱。所以这一次乐迷跟影迷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到这个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用超过300件的珍贵展品一起回顾他的音乐和电影的生涯。到时候呢会有一些的唱片、舞台的服饰、电影海报还有剧照，让大家可以不单只是打卡，而且是沉浸在其中。这一次的展览也是第一次公开部分的一些的珍藏，比如说跨越97演唱会的一些的衣服、服饰，还有呢就是艺术设计椅以及本地艺术家袁大勇创作的张国荣的肖像画，同时呢，也是第一次重置他的旧居。

0: 大坑，在9月19号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活动是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而且这一次呢走到了这个位于港岛北岸的小社区。说到大坑啊，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到底这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地方哈，但是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说是小，但是呢其实聚集了香港非常多本地的文化跟艺术的发展，包括如果说到这些词语，相信大家会对于这一个大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我们的百年无火龙的传统，还有很多历史的建筑小店都在这个社区，有它独特的美学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这个地方现在保留的还很好的就是它的民俗跟社区的记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其实一直在传承着一些的文化，用艺术的形式，用社区的形式，把这样的一个私心以及把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的重点呢去慢慢延续下来。那么这一次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工作坊啊，比如说迷你的小火龙扎作工作坊。那么这一次呢会是用大坑最具代表性的无火龙文化作为出发点，所以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坑的历史脉络，从一杯奶茶的茶字，从一些老铁窗，一条老的街巷，甚至一些现在目前还有人居住的社区里面，去体验贴地的属于这一片土地的艺术，这也是香港文化里面非常动人的一次小乐章。那么之后呢还想为大家再介绍一次啊，从9月22号开始呢将会有另外的一番的预展，是藤田图鉴刘义思珍藏。这一次呢其实是适逢藤田健司的诞辰140周年，苏木比呢将9月28号开始呢去呈现这一次的专场拍卖藤田图鉴刘义思珍藏。那么这一次的拍卖精选呢其实是刘义思珍藏里面的15件啊，关于藤田的杰作，呈现他60年的创作历程。价格方面呢也是非凡啊，包括有一些披露出来的价格呢其实已经到了1780万港元到2650万港元左右。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一批作品里面呢，是由刘义思家族经历30年的非常热衷以及具有慧眼的一个搜集珍藏，不只是私人珍藏，更加是亚洲历来最为全面的藤田作品的拍卖专场。刚其实说到的藤田呢，其实是被视为20世纪初的法国最著名的日本的画家。1920年代开始呢，其实已经崭露头角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些的主题画像、一些的生活的场景等等，其实都是一些的艺术的一个累计。所以可以看到了，发展到2026年，无论你是来自于哪里，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一些艺术的痕迹其实是被全球的人们所关注，也相信艺术可以打破非常多的一些的界限，让我们可以真正看到彼此，甚至我们保留在看艺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视野，感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人生脉动。那么今天呢我们香港方面呢会有这一些的艺术的活动啊，可以让大家去参与一下。那么在上海方面呢，这一周有哪一些的活动，我们去关注啊，贾云。
1: 香港方面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上海方面呢也不甘示弱，我们最近的活动其实也很多啊。你看在9月18号到19号，粤语话剧《金锁记》呢会在上海的样剧场上演。这个剧呢从2009年诞生以来呢，其实是多次亮相上海，收获了无数好评。那本周呢，香港舞台剧女王焦媛会携《金锁记》再度回归深城，把旧时代女性刻骨又无解的宿命悲剧搬上舞台。此外，9月24号到27号，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 2.0 版》也会在样剧场上演。这不仅是林奕华《梁祝》系列阔别7年登陆内地大剧场的作品，还是非常林奕华团队成立35周年之际送给观众的一份大礼。相较于2025年在香港葵青剧院的首演版本 ,2.0 版本呢是进行了一个全新制作。王宏源、张国颖、郑君炽、赵奕兰、黄仁杰、陆嘉欣这6位曾经参演过2014年《梁祝》的继承者们的原班演员们呢，会带着各自的生命阅历重回《梁祝》系列舞台的最终章。而从9月18号到20号，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呢，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在2023年首演之后，是横扫了西班牙的多项戏剧大奖，以160

0: 17场的演出，成为了巴塞罗那的现象级作品。快乐集市呢，是以现代音乐风格为底的，融合了电子乐和现场演奏，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编舞，把街舞、杂技和肢体剧场交织其中。九月份，这部来自巴塞罗那的传奇谢幕之作会登陆上海，为上海的观众带来一抹极具巴塞罗那风情的艺术亮色。而作为当今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大提琴演奏家阿丽莎·维勒斯坦，携他打磨多年的原创项目《碎片》系列音乐会登陆上海交响乐团2026-27的团厅音乐季。9月19号，《惊叹与激荡》双篇章音乐会呢会重磅上演，以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为核心，以诸多当代作曲家的作品交错呈现。此外，9月25日，孙一凡会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联合演绎布兰诗歌音乐会，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也会加盟其中。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信息。9月12号起呢，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西泠映射学术支持的海上名家研究系列《经史永年》童衍芳书法篆刻展会在上海中国画院城市化美术馆揭幕。这次展览呢是以鱼骨为图、剑骨绘金、观云百象三大板块来呈现童衍芳先生历年书法篆刻代表力作及其数十年的金石珍藏、骨器、拓本、题跋等展品呢超过了200件，并通过藏品、题跋、创作三位一体之结合，彰显其篆刻书艺脉络和深厚的艺术积淀。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0月11日。最后来关注到的是9月24号开始在西安美术馆和蓬皮杜中心会有一个5年展程合作2024-2029的年度特展计算万千世界会启幕的。那么展览呢是由蓬皮杜四大馆藏部门联合呈现，近180件作品和档案首次集体到中国来展出。从1950年代的控制论算法艺术一路铺到现在的 AI、NFT 和 3D 打印，把计算机如何重写艺术史做成了一条75年数字创作考古线。那这次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展出到明年的2月14号。好的，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和上海方面的艺术盛事，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和参与。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于娇妍的《橙子》。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欢迎光临，
4: 侬好吗？
3: 侬欢喜上海吧？
4: 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一周周末时间的艺术时光。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林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先锋套啊，将会有我们的舞台剧策划兼演员潘少松、桂汪以及我们的策划陈家健呢，还有策划兼监制林尚德一起来到我们的上岸上线，跟大家聊一聊。哎，十月份来到了啊，这个这么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一个舞台剧，到底大家会如何的期待它呢？当时我看到卖票的时候非常快啊，已经一扫而空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访问一起来期待一下，在接下来舞台上面将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演绎。同时这一次加了很多新的血液在当中，到底有多精彩，到底他们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又会是什么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1: 来到我们今天上岗上线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先锋套。今天呢，梅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说到十月份的时间即将要到来啊。香港其实有很多人都非常注重这一个我们说西洋的节日，就是 Halloween。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轨道尽头的舞台剧的演员跟策划们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次舞台剧的特别之处。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有我们的舞台剧策划兼演员潘少。从 Emman，Hello，Emman，Hello，
3: 你好，你好 ，Hello，
1: 我真的好期待见到你，因为我很少听到你说普通话。
3: 对呀，
1: 我们 fans 们觉得，除了听鬼故事啊，听最多普通话的地方可能就
3: 是
1: 这里了。
3: 最恐怖的事情就是我讲
1: 普通话。
3: 普通话，对。
1: 那同时，我们的策划陈家健 Kevin，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其实两位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呢，主要也是切合我们来到了年底时间，因为香港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期待十月底啊，就是过这个 Halloween 这样的一个节日。而这一次呢，其实舞台剧的策划跟整个的一个编排里面，把香港的文化也融入在里面了。首先就是我很期待，就是你们去到了香港的一个废墟，做了一些探查或者说故事的一个搜索，变成这一次舞台剧的根本，是吗？这个想法是从谁开始的？
4: 是谁？
1: 是谁？到底是谁？那个没等，一定不是你哦。
5: 其实这个 project 已经我们到第四年，
1: 对，
5: 所以每一年都会叫 Emman 拿出一个恐怖的故事做蓝本，就是剧本的基本。
1: 嗯，
5: 然后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酒吧，有做过其他地方
4: 饭店，
5: 对对对，然后每一年都会找一个场景。
1: 嗯，
5: 所以今年就觉得啊，我跟 producer 跟 Emman 说啊，不如这一年做学校，因为学校就应该是比较吸引观众的一个地方，可能是很多故事。然后 Emman 就不停说关于学校的故事啊。
1: 哦，真的啊？
4: 对对，那因为这个学校的故事蛮多嘛。
1: 嗯。
4: 有很多外国的人呢、啊。
1: 对。
4: 季节。
1: 对。
4: 也会去探险嘛，也说这个就是香港第一最凶的一个废弃学校嘛。
1: 哦。
4: 有啊，
1: 因为我大概是十年前去的
4: 啊，
1: 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说的很多东西，我可能会去跟故事有关的，也会有人会说一些就是跟宗教信仰啊，或者说很多一些特别的非精密科学会解释到内容啊，所以先说一句，信不信由你，然后后面就我说了，
4: 对对对，
1: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完全是没有办法去可能了解到更加多东西，我都是从故事啊别人的嘴里去说，所以我去过一次你说的那个废墟，我们还是去拍东西，我记得还是白天进去，然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4: 对，
1: 就感觉上觉得哦好像很恐怖，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荒废了的地方。
4: 嗯哼，
1: 但是你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的体验了哈。
4: 对，其实我去过很多次了。
1: 对啊，都是老朋友了。
4: 对 啊， 对啊，他们应该都又是你啊，
5: 又是你，
4: 你还在，
1: 还在，
4: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次把他们搬到了舞台剧上。
4: 对，那因为我们想一个主题，就是很多香港人已经 比较润色的一个主题嘛，
1: 嗯，
4: 所以大概哦，我们知道你拿个主题去改变，
1: 嗯，
4: 那应该有很多
1: 很多共鸣，像我们这种
4: 共鸣，对对对 对, 對, 對,
1: 對, 對,
5: 對, 對，哇，其实他的每一年都会的，我们就让他找一些故事，
1: 嗯，
5: 然后就一些场景，所以就其实我们的剧本就没有100%跟着他的故事去走，因为始终有一点不太好的，
4: 对
5: 的地方，
1: 哦，
5: 因为我们也不想就是把原本有故事或者是真人的故事拿出来讲，这个好像不太庄重，
1: 嗯，
5: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场景上面去改一下，
4: 嗯，
5: 就这个剧本的蓝本，然后某一些角色可能是很好像以前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改了很多，其实
1: 哦，很尊重故事的原本呢，你们哎，那所以这一次的故事的蓝本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个舞台剧的大概的故事范围是如何的？
4: 嗯，就是大概说这个学校为什么废弃了，就是那因为要去杀校。
1: 杀校，其实杀校没有那么恐怖，大家就杀校就是香港很，我们说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嘛，
4: 嗯，
1: 就是人数不太多，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学校年级先给砍掉，然后可能最后真的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把这个学校给关掉，只是用杀这个字。
4: 对, 对, 对, 对
1: ，OK， 我解释完这个了，先生。
5: 其实我们的名字这一年的剧叫《轨道尽头》，
1: 嗯，
5: 所以其实就让观众知道从这个学校的故事开始，然后去想啊，人死了以后，然后后面尽头是什么，
1: 嗯？
5: 这个也是原本编剧他想的点子，就作为整个故事的主要的线，
1: 嗯，
5: 然后当然这把这个场景放进学校，我们就想象一个学校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然后坐后面差不多要杀校的时候，那后面是怎么样呢？同学会怎么面对，然后从而就带出不同的 message 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一次的故事线路是在学校的尾段，
4: 嗯，对对对，
1: 就是快要到终结的时候。但里面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演员嘛，你们其实一开始怎么样去选择到底什么人来演这一些的角色好呢？亲自上阵有亲自上阵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老演员新演员其实都在，哎，你们当时是怎么 casting 的？
4: 啊，那就是我们要想应该就是老中青三代，我就是老最老的。
1: OK OK OK， 非常好。
5: 中
4: 这是最老了，
1: 嗯，
4: 所以呢因为我们希望不同的年代的观众也可以进来，
1: 哦，
4: 去看他们的偶像啊怎么怎么，
1: 嗯，
4: 所以我们都应该去分三代。
1: 三代哦，
4: 对啊，
5: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剧不是只有恐怖的部分，
1: 嗯，
5: 一定要有笑的部分，然后有感动的部分，
1: 嗯，
5: 所以其实感觉上啊，我们剧是说恐怖或是鬼怪的东西，
1: 嗯，
5: 但是其实里面是说一些生命或者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找演员应该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其实producer 他一直都希望就有一个组合，就是新的偶像，好像 Edmund 说，然后我们一直有用专业的舞台剧的演员，然后又今年当然多了其他 artist， 所以就希望有不同的组合，然后有不同的 chemistry 这样子。
1: 嗯，
5: 对，
1: 郭新磊就不用说了啊。
4: 对啊。
1: 就那其他人，你们觉得到达你们当初想要的效果了吗？
4: 还有就是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拿了他们的第一次。
1: 我们这个只是非精密科学啊，你是接下来我们详细展开一下来说。
4: 就是很多 artist 他们有演过舞台剧，
1: 嗯，对，
4: 所以我们就是邀请他们来演出他们的第一次
1: 舞台剧。
4: 对，就是最好了。
1: 舞台剧很好玩。
4: 对啊，
5: 对，
1: 哇，
5: 最重要是这个不是普通的舞台剧嘛，就是恐怖的舞台剧。然后有些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也是 producer 每一年面对的问题，就是当他向一些演员去提出这个方案，哎，邀请你们在我们的剧当演员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当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要想一下，因为这个是关于 或者鬼怪的故事，然后他就会想象很多后台会不会有问题啊，然后安全的问题啊，然后这样说，所以其实蛮有趣的。但是当然每一个演员做完以后其实完全没有这一些经验，其实非常我们阳气非常重，
3: 对，
5: 特别是 Edmund 他阳气非常重，所以其实是没事。
1: 所以我就说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期待，就是哎这一次彩排里面到底会不会遇到什么。刚刚我看到 Edmund 的时候，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就是哎你们彩排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像电台像是一些的大舞台，总之是舞台剧也好任何也好，总之像是有文化韵味你需要在那里演出故事的地方，都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会出现。
4: 想太多了，
1: 想太多了。
4: 没有耶，
1: 想遇到也很难耶。
4: 但是彩排好像没有，但是在现场看的时候真的有。
1: 我们只是说一下这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4: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我就哎，那这样我们麦后说。
5: 因为我们的剧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部分就是演戏的部分，就是
1: okay.
5: 最重要我们整个戏的部分。但是后面 Edmund 每一次都会有后我们叫第二部分，就是跟大家观众分享经验的部分。
1: 哇，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吗？
5: 对这个部分其实蛮特别，因为其他舞台剧比较小，可能他会是很认真演后座谈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后面就其实要说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是你刚刚看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搭那些事情，所以就每一场都 Edmund 都会听过很多不同的故事。
1: 哦，你们是现场搜集观众的意见的。
4: 对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现场的节目嘛。所以很多观众都期待这个部分。那因为这是最现场的感受嘛。
1: 最现场的感受。而且这一次我相信只要能够或者说对于这一类舞台剧有兴趣的人，他们其实都是期待着比如说可不可以给我们视觉上不一样的一个感官。尤其我们说到了可能有一点灵异或者说非精密科学的一些主题呢，大家就会很期待什么舞台效果啊，灯光啊，还有一些化妆啊等等。我觉得郭鑫这一次那个妆真的是爱上了，就是一看上去那个感觉 ，OK， 到位啊，非常到位啊。
4: 那他可以剧透吗？
1: 可以剧透吗？可以剧透吗？
4: 剧透吗？
1: 根本就可以。
4: OK， Sonia， 这是演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个好工，是不是？
1: 校工
4: 嘛。
1: 他连老师都不是。
4: 他不是老师，
1: 他就是帮我们可能
4: 打扫啊，
1: 打扫啊
4: 什么什么，
1: 然后锁门啊，
4: 对对对对，
1: 那些
5: 突然出现在背后的那些
1: 啊，那种的校工我知道了，
4: 出来的突然之间
1: 啊，校工 OK，
5: 但是总带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剧里边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会突然出来，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1: 信息就会传达出来这样子哦。哎，那这一次除了他以外，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新生代嘛，刚刚就提到了，想说老中青都出现，其实这一次青会给到你们什么样的一个意外惊喜？因为他们其实是我今天这么说，新的这一代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资讯已经非常的开放，可能大家是非常喜欢看一些的恐怖片啊，或者对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些的研究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会有很多自己小心思在里面吗？
4: 有呢，因为他们借我们的剧，就是他们不害怕嘛。首先
1: 全部都不害怕的，
4: 不害怕，对，害怕已经拒绝了。
1: 哦，有吗？当初有邀请谁是害怕所以拒绝？
4: 很多
1: 很多，
4: 有
5: 就是演员也有拒绝的时候。然后就算我们第二年嘛，我们去排就是 rehearsal 的时候，其实你找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排练师的时候，我们在外头去找，但是很多 rehearsal room 都拒绝我们的要求，因为他怕我们带来其他人
1: 不好的东西这样。
4: 对对对对，
5: 这个也是困难，所以 producer 非常困难在策划这个事情。
1: 哦，对哦，
4: 有啊，
1: 场地已经开始说了，就不要说是演员那边。
4: 有啊，还有就是他们如果有那个宗教的背景嘛，也会拒绝。
1: OK，
4: 有，
5: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哦。第一年当然的比较困难，但是后面我们继续做的时候，因为大家看到那个效果，其实重点不是那些鬼怪，其实是背后的故事，
1: 就是人性嘛。
5: 对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慢慢去接受。然后 Sonia 就其实因为一直认识 Edmund， 也有不停 看过，然后所以他就很相信我们这个团队，
1: 他是很喜欢这一类故事的人，
4: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是跟 M and Friend 的那些都是对这方面感受到无限的好奇心。哎，这一次其实你们觉得每一年其实都有不同的主题，到了今年了，最好玩的地方你们觉得是哪里？自己觉得最好玩的、最享受的部分？
4: 你是？
1: 就无论是策划还是演出，总之好玩。
5: 我先讲，就是当然最大的不同，今年是办到一个很大的场地，就是就从我们湾仔一个小的剧院，然后搬到我们西九龙的一个戏剧中心，
1: 那个很大，
5: 是两倍的一个大，就是1000多观众。所以其实整个规模是已经跟以前不同了。这个当然就是从我们策划不同的地方，因为大的场地就带来观众不同的感觉。但是演员的部分就交给 Emma 了，这一年有什么特别？
4: 什么特别？我现在想象啊，
1: 想象，
4: 想象。那因为比较大的场地，我们要去给力的，也应该大了一倍。可能是吧，
1: 是那种感染的气氛，没有小小的那种剧场这么容易传达。
4: 其实比较大的场地也会对这个恐惧感难做一点的，
5: 有影响。
4: 小的地方你比较容易去吓到观众嘛，
5: 其实
4: 大的地方很难呢。
5: 对，其实剧场比较容易吓到人，因为很小，然后那个 energy 就很容易去放出来。比如说一些东西在天花板上面掉下来，然后观众就很直接给吓到。但是如果大的场地，其实他坐到后面的观众，其实他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
1: 就前面有个东西往下降
5: 的。对，所以就整个事情就要考导演他的功夫了这一年。对，
1: 哎，刚刚其实听到这么多，我开始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个图片在脑海里面，但是也想问一下了，其实无论是从看的角度、策划的角度，还是从演员的角度，你们自己分别最喜欢哪一幕吗？会有说就是感人的还是惊吓的部分，就可选择可以透露的透露吧。
4: 其实应该两方面都有啊，
1: 都有很喜欢的地方。
4: 对，
1: 哦，
4: 那因为这个剧我们不能全都是杀人的，
1: 不可以，对，
4: 不可以。那因为有其实根据以前的经验，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觉得他们的记忆当中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感情的部分啊。对，他们可以带走这些记忆，就是感人感情的部分。
5: 我自己就觉得，当然吓人的部分是很有趣的，每一次在外头听到观众大叫的时候，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有点变态这样说。但是这个是第一个目的嘛，因为观众进场其实第一就是希望有一些娱乐的部分，然后他这个会符合他们的期待。第二部分如果你问我，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二年或第三年，其实导演就故意在最后的部分做一些感动的安排。第二年就是 Emman 唱歌，
4: 对啊，
5: 现在还记得那个部分，我其实最喜欢，所以看看今年有没有了，就看 Emman 愿不愿意
4: 要唱吗？
1: 今年唱歌，要不然跳个舞也行啊。
4: 没，不能，
1: 那就变成一个恐怖片了，
4: 对不对
1: 。那其实来到最后的时间了，其实也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这一次其实也算是香港舞台剧一个我们说不断成长的一个部分，尤其音乐剧也好，舞台剧也好，能够在不同主题上有所发展，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庆幸的一件事情。始终香港现在有这样的一群的观众，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惠。那其实在后面的一些的发展，你没有打算把这套剧带出香港，冲出香港吗？
4: 也有想，但是
1: 要看接受能力，东南亚市场会不会好做一点？
4: 可能是吧，但是这个成本是个重要的考虑。对啊，
5: 我们当然希望了，好像 Emman 说，因为 Emman 当初他是主要的人物，他希望把这个所谓的 IP做大一点。然后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机会把它带到其他地方，但是除了成本以外，当然整个文化有一些不同， 有些地方不能接受100%香港的东西，或者是他觉得啊有点不同，或者是观众给吓到的地方不同，所以这个也有一些 adjustment。但是当然，我觉得香港现在的舞台剧很多，然后香港有一些比较 unique 的文化根底。比如说一些香港恐怖的一些地方场景，好像故事一样，我觉得应该把它带到地方，或者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地方，应该是都有共鸣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可以这样做了。对，
1: 始终这一些的剧，像刚刚两位所说，不只是说我们可能表面上看到它可能是一些灵异啊恐怖的主题，其实更深的是背后的一些的人性方面的一个展示。
4: 对，
1: 其实我之前就听人家说嘛，其实你看每一个这种鬼故事也好，这些灵异故事也好，最终其实你会发现，可能这一边的朋友他们的感情会比真正现在活生生的人类要更加的纯粹，这个是很多，无论是聊斋，从古代的聊斋还到现在很多的一些的故事里面，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传送出来的一个信息。那么也希望其实在香港呢，大家也可以去除了支持香港不同的一些的艺术项目以外呢，对于一些个别有趣的甚至可能我们一年一度的一些的盛事呢，可以去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呢。当然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信不信由你啊，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选择，但是如果你进场去感受到这一群人的心思，相信从故事，从整个场景，从所有的一些的布置的小细节，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巧妙的心思。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Emma， 谢谢 Kevin， Thank you，
4: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拜拜。
0: 上海，
1: 香港，
0: 金总，
1: 加
0: 油。
1: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上港上线，来到我们的港生活环节，有聊一聊语言方面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上个星期我们的上海上线呢，贾云就跟我们聊到了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眼睛啊，然后让我呢就想起来了，其实现在除了说眼睛，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担心啊，会不会有近视啊，会不会戴眼镜啊，或者说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这一双眼睛以外呢，就让我开始想到，其实现代人有一个新的感官需要好好的去保护，因为呢可能他如果是脆弱的话，或者说它受到了影响的话，会比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敏感。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耳朵这件事情。贾云平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一直听着耳机吗？
2: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很少用耳机的，因为呢，我是深受过耳朵疾病的困扰的这么一个患者啊。就是因为我在几年前呢得过一个病，这个病的名字呢叫突发性耳聋，就是突然之间啊一侧的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呢就是通过了很久的一个治疗，才勉强把我的耳朵的听力恢复到原来正常的一个水平，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可能压力大了，可能作息不规律了，可能比较累了，也可能你的用耳的听力的这样的一个频度太高了，比方说一直暴露在这种比较嘈杂的环境中。所以你生过这个病以后，你才知道听力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稍微有一点听不清楚，或者说听力的下降，也会极大的困扰你的正常生活。
1: 因为刚刚像贾云说的耳朵方面的话，你突然之间有一天会，你开始发现你有可能会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有多么的珍贵嘛。因为在香港很多人他们现在习惯是什么呢，以前比如说可能10年前大家讨论，就是一上到一些的公共交通工具，全部人脑袋都是往下看，看着他的电话，当时就说了，哎，你的眼睛，你的脊椎，这个你的双下巴，你的脖子上的皱纹这一些。但其实比较少人就说到，其实现在不只是低头看电话，很多人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也好，他都会戴着耳机。以前有些耳机还好点，可能你见到朋友的时候，你会把那条线收起来，稍微收敛一下。现在呢，可能很多人用的都是那种蓝牙耳机，它其实是放在耳朵上面，你又可以听得见外面说话，甚至有一些现在是运动型的蓝牙耳机，它可以打开听到外界的这个功能，所以让你的耳朵呢长期就会有一块东西 放在这里。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件事其实挺危险的，一是就是你的听力可能会慢慢的降低，听力就是耳朵越来越不敏感，二呢是你开始跟外围的一些的社交可以出现一些的问题，因为当你跟别人聊天，你的耳机有一些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专心在其中一样的事情里面，无论是社交还是真正你想听到一些的东西，其实这个对于人的一个习惯啊、成长啊，可能都会是一个小小的困扰。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耳朵跟耳机这一些的关键的词语。耳朵，我想问一下上海话你们会怎么说啊？
2: 上海话的耳朵叫耳兜。
1: 哦，耳兜啊。
2: 不是耳兜，是你兜，你的你，你你我他的你呀、啊，你兜。
1: 哦，是耳刀的意思吗？
2: 是多，其实就是耳朵，但是呢，上海话中的多叫兜。
1: 哦 ，OK。
2: 你兜，
1: 你兜。
2: 对，这个就很标准了。
1: 哦，广东话呢很特别，因为一点都不像，哎、一点都不像耳朵，我们叫耳仔。
2: 耳仔。
1: 耳仔。
2: 这是什么？耳仔啊，把耳朵变成一个拟人的感觉了吗？
1: 对对对，我们叫耳仔，就感觉像小耳朵的意思，因为仔的意思就是小嘛，比如说小女孩我们就会说女仔，小男孩可能说男仔，可能是小宝宝我们可能会说 BB 仔，总之加一个仔呢，就好像是小的意思。
2: 嗯，
1: 对，
2: 所以说叫。你仔就是耳朵，
1: 你仔就是耳朵，
2: 你仔啊。
1: 嗯，那如果比如说你仔，你开始有一点比如说第一个字你要是一样的，好学一点的一些的词汇呢，第一个就是耳机了。但是耳机，我们所谓的一些耳机，可能现在会理解就是大的那种。今年不是很时兴嘛、就是复古嘛，就是两
2: 头戴式的是吗？
1: 不是，两边有一个有两坨，就是有点像
2: 啊，就是把耳朵全部罩起来的那个。
1: 没错，罩起来，因为像冬天你去哈尔滨的时候会戴那个小耳罩似的那种。
2: 对对对。
1: 对，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兴起了这种复古的那种装扮啊，那一种呢，我们就会叫耳机。
2: 耳机。
1: 对。
2: 机就是机，机器的
1: 机。
2: 机
1: 器的机。
2: 啊，嗯。
1: 其实有线的这些，我们也会叫耳机。
2: 耳机。
1: 但是更多的，其实在香港你会听到大家会用的一个词语就是 headphone。
2: 啊，就是还是用英文的表述来表述。
1: 对对对对、
2: 啊，
1: 上海话你们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词语型耳机吗？
2: 我们也会有耳机，但是我们不会分得那么的清楚，是头戴式的还是耳塞式的、对吧？但是我们耳塞呢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耳塞，耳塞。就这个耳塞呢，其实是有两种啊，一种是就是我塞在耳朵里的耳机。还有一种就是我比如说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我在出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我休息的不好，因为呢旁边有噪音，我会塞一个耳塞在我的耳朵里，这个也叫耳塞，叫耳塞。
1: 哦，那它的用途不是用来听东西，就是隔绝外面的一些的噪音。
2: 对，当然你说这个就是耳塞式的耳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么用的，叫耳塞。
1: 也叫耳塞。
2: 哎，对，也叫耳塞。但是如果说我们说泛称所有的耳机，上海话叫耳机。
1: 哦，也是耳机。
2: 对，非常简单。
1: 哇，这个到我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好学的一个词语，耳机。
2: 几乎和普通话一模一样，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像你刚刚说那种耳塞型的耳机，就是有点像蓝牙耳机嘛，就小小的一个小豆豆，然后放在耳朵上面那种。
2: 是。
1: 那种我实在觉得真的是到现在依然非常困扰，就是非常容易丢。我两只耳塞，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两只蓝牙耳机其中一颗已经丢了。
2: 是吗？
1: 对，
2: 我在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会容易去丢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可以独立的存放的嘛，不像原来是一根线，对吧？你都缠在一块儿，绝对不会掉的，要不你整个一个耳机全部掉了。但是这个就很容易丢，而且有的时候呢是丢耳机，有的时候是丢什么呢？丢那个充电盒，对吧？你把那个充电盒随便放在哪个地方就不见了。
1: OK， 那个充电盒你们会有一些怎么样去形容它吗？
2: 我们一般来说不会专门的去说充电盒，就会说耳机啊子、耳机盒。
1: 耳机的儿子。
2: 啊子啊子就是盒子的意思。
1: 啊、
2: 对。
1: 盒子。
2: 对。
1: OK， 我们可能就会说、比如说耳机盒，我们就会说一机盒。但其实很。
2: 一机盒。
1: 但是很少这么说。
2: 是，我们也很少这么说。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很少去专门去 去表述它盒子，
1: 对，
2: 而只会去说它耳机的本身，对吧？
1: 对，没错。像这种蓝牙耳机啊，广东话我们叫蓝牙耳机。
2: 蓝等会儿
1: 蓝牙耳机，
2: 耳机啊，我们叫蓝牙耳机。
1: 蓝牙耳机，
2: 哦，太棒了。完全一点都听不出破绽，
1: 主要是耳机这两个字来帮助了我。
2: 好好啊、简单是吧？
1: 是的，所以耳朵大家要好好的保护。而且我身边越来越多人，我开始发现是他们太多的就是聚焦在听东西。比如说他看剧的时候，他也会戴耳机。当然呢，如果你在公共交通场所的话，就千万不要就直接开扬声器啊，就还是戴上个耳机会比较好。
2: 是。
1: 但当他们经常戴着耳机，所以他们也开始不怎么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有人推搡或者说发生一些的事情，他敏感度没有以前这么高，这个也是我觉得以后可能大家要小心一些啊。最主要就是身边还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的话，大家还是提醒一下他们，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陪他们聊天的，就他们要是想听一些有趣的东西，让我们跟他们直接面对面去说。
2: 是是，明正刚才说到了和外界的一个沟通的问题啊，我还想到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耳机很高级，它都是降噪的，可以把环境的噪音降到很低，然后让你能够有一个专注的这个环境。但是如果说你在马路上走，那么还有比方说你过马路的时候，你降噪的话就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使用耳机的时候呢，健康和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1: 没错，大家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像我们上个星期也一样说，我们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可以听到我们的上港上线了。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贾玉，谢谢我们听众朋友，那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再见，拜拜。
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1: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今天的歌曲是我们的爱马之人郭富城啊，轻轻的演绎再加上重磅的 MV， 你准备好这一份的热情了吗？下星期上港上线再见喽！来自郭富城的《冲冲冲》。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约两个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演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起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澳亚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澳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武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体育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圣火，最终由日本练球父子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共同走向新型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明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红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还有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也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25岁的男子，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份以来的第17宗个案。病人在本月2号开始间歇性发烧，其后出现淋巴结肿大，还有在生殖器官、腹股沟、脸部和眼睑位置出现有皮疹。他在本月中分别去到东区医院以及伊丽莎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日入住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于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的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在继续调查当中，会联系曾经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警方日前在坟林捣破一个怀疑制毒工厂，检获总市值约2300万元的毒品，以及一批怀疑制毒工具和大量化学品，拘捕两男一女，涉及制造危险药物，下周一在坟林裁判法院提堂。三名被捕男女分别是55岁本地男子、49岁内地男子和56岁的外籍女子。毒品调查科人员前晚在祠堂村一间的铁皮屋附近截查一名的内地男子，并且在铁皮屋里面检获有约9公斤怀疑固体冰毒，约43公斤怀疑液态冰毒。警方之后也搜查铁皮屋附近一个单位和秀茂平顺天村一个单位，拘捕另外的两人。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 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因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存放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明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红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的政商界人士也先后到殡仪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今天顺利举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期望已经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的香港法律执业者，善用具备双重执业资格的优势，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又鼓励还未报考大湾区考试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早日加入大湾区律师的专业团队。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刚刚在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更加提出更加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强化大湾区法治保障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鼓励更多香港法律人才参加大湾区考试，在大湾区其他城市执业。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代表团代表访京团下午在北京和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交流互动，近距离观摩精准的步操和庄严的仪容，学习专业的仪仗标准和护旗礼仪，感受严整的纪律。访京团昨天晚上乘坐高铁抵达北京，活动有超过1300名来自港澳的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以及香港升旗对总会和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的代表参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强化和延长对俄罗斯及伊朗的制裁，并且明确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刺激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刺激制裁。中国历来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和世界各国展开正常贸易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和胁迫。发言人说，中方会密切地关注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合法正当权益。关注六合彩角逐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5号、8号、11号、14号、19号、31号，特别号码是21号，头奖有 0.5 注重，每注奖金是派彩1249万3490元。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下午十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号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可以通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者向主义的小学递交纸本申请表。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所学校。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8: 欢迎收听变变变
9: 跑跑香港人，
8: 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9: 还有我暴露会的常客悠悠。
8: 好啦悠悠，我们这个节目呢都即是做了很多集啦。
9: 是啊君祥，
10: 是吧，差不多完啦，
9: 不要不开心啦。
8: 是那但是调转啦，那我们的节目是叫变变变嘛，是吧，
9: 没错。
8: 那其实变变变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跑步可以带来一些改变，
9: 是
8: 或者跑步这件事其实自己都不断地变紧。那我想访问一下你，哎，给个机会你做一下受访。你做这个节目带给你什么改变啊？有没有
9: 啊？我想是变了那个用声。
8: 是
9: 啊，因为自己平时是不知道自己那把声是怎样的，直出的嘛。但是我现在就调回转，就是当我出咗街之后，我再听翻啲重温嘅时候，我发现咦，原来我把声系咁样嘅。
8: 接唔接受到啊？
9: 还可以啦。
8: 因为系噶系噶，因为调转，即系如果讲得深少少啦吓，我哋自己听自己把声系透过颅骨嘅。
9: 吓，
8: 但系调转，如果你透过即系大气电波播翻出嚟，或者你唱歌播翻出嚟，咁咧你系真系用翻耳仔耳膜震动嘅，即系其实透过两个唔同嘅身体部位咧，所以你听诶。我一直即係做咗，即係我話30几年人啦，你做咗18年人啦，咁
9: 呢啲
8: 係啦，以為自己把聲一直都係 A 咁樣嘅，但原來你而家做完節目發覺而家係 B 咁樣
9: 係啊，跟住亦都有啲朋友講話我其實講嘢，即係平時唔用咪講嘢，溝通上呢就係 A 聲，而家錄音呢個節目呢就會變咗係 B 聲，然之後唱歌又會係 C 聲囉。
8: 係啊係啊，因為調轉可能喺錄音室啦，黑掹掹啊，但係都有燈嘅，有電視機嘅，但係你會有啲緊張，有啲唔知點，咁你把聲又唔同咗啦。
9: 係啊
8: ,OK, 咁呢個係你嘅改變啦，咁我犀利啦。我呢初係唔跑步㗎嘛。
9: 係啊。
8: 係啦，即係我都會擔心啊，我照咗一個跑步節目喎，係咪先。但我覺得呢個就係最有說服力嘅一個講法。即係我由唔跑變成跑，透過呢10多集係咪先。咁我都做到啦。是咪先，雖然我坦白說即係我未去到你嗰個級數啦。
9: 係冇咁講。
8: 係咪我休閒級啫。
9: 咁我嗰個要時間。
8: 係咪
9: 係呀，你而家呢度都係好短時間啫，有排玩呀。
8: 係 ,ok。咁又或者即係可能我哋嘅角度唔同啦。咁我跑嚟係可能俾自己可以打排球咁樣。咁或者娛樂下 ,ok, sidecast 啲嘅。咁可能你會重視啲嘅。咁但係都唔緊要啊，我相信。係咪大家個角色唔同，但係真係可能透過我每一集去同你同其他嘉賓傾偈，我都覺得跑步呢樣嘢係 值得一试咯，都改变咗我都强壮咗啊，
9: 系嘛？
8: 系啊，
9: 好啊，其实都帮到你跑玩排球噶嘛，系啊，你嗰个气又会好啲咧。
8: 因为其实即系年纪只会越嚟越大啦，
9: 系啊，
8: 即系冇人系年纪越嚟越细。
9: 唔系呢个系不变嘅，
8: 系啦系啦，即系不变嘅意思系你一定会变嘅，每日瞓醒都，即系我而家打排球都唔够啲小朋友打啦，
9: 冇办法啦，呢个真系
8: 系啊。咁但系正正就系我哋要可能。想维持呢件事，想维持我哋嘅青春，想跑到一百岁，系啦，想可能打排球依然都可以有啲竞争力。我哋想呢个不变呢，其实都要即系 keep 住都要做啲改变啊，系嘛？
9: 要啊，因为如果你唔改变嘅话，就有啲自然嘅变就一定会出嚟咯。
8: 系啦，即系头先都讲啦，你每日瞓醒都一定系，即系年纪都系会大咗一日。
9: 系，
8: 未必系唔好嘅，即系都可以更好嘅，即系可能你休息多咗，今日又会 fit 咗啊，经验技巧又会好咗啊，系咪？
9: 系啊。
8: 咁但我哋要拥抱呢个改变啊。
9: 嗯。
8: 诶，教练到咯，唔知今日又要学啲乜嘢咧？
10: 教练，够钟上堂啦。
11: 闹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第十二堂，咁啊同大家讲下伸展同埋弹性。咁你哋想唔想跑得够多啊？跑得够多啊，唔系话咩十 K、二十 K、一百 K， 系可唔可以跑到九十九啊？系啦，依家科技越嚟越发达。咁但係咁喎，你唔係想跑一两年㗎嘛。如果可以，我哋梗係跑到老啦。不过梗係要做足保养。咁而保养入面呢，大家成日都会搞错嘅。就係以为有拉筋就係啦。有啲同學仔筋都唔拉就嚟啦。咁样跑唔得耐㗎。听我讲。系啦，我哋一齐学下伸展，保养一下，一齐跑到百二岁。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今日原来我哋嘅主题系要反璞归真 ，Yoyo， 我哋要学翻拉筋。
1: 啊，但我哋唔系不嬲讲去跑步嘅咩？
0: 系啊，
1: 无啦啦点解讲拉筋嘅？
0: 因为要保养啊嘛，即系你都想即系长跑99噶嘛，系咪
1: 先？都系嘅，
0: 系咪先？即系原来啊，我哋反璞归真，跑步要跑得叻、跑得耐、跑得长。唔係跑一個馬拉松跑得長，係跑到99歲的話呢，咁即係你要做足一啲保養啦，係啦，拉筋啦，或者伸展啦，叫做，咁我就坦白說我唔識呢啲嘢嘅，所以呢叮一聲我哋請我哋今日嘅嘉賓，我哋請到我哋嘅 Moon 教練，係一個伸展教練同埋長跑教練啊，得得。
2: 大家好，我係 Moon 教練。
0: Moon 教練好雍容華貴喎、
2: 哦。係呀。
0: 我睇唔出你係運動界嘅人才啊，因為嗰個高貴嘅氣質蓋過咗啊。咁但係唔緊要，我哋呢傾傾下偈，你就會露咗幾手俾我睇㗎啦，係咪？咁我想好奇請

0: 其实是需要休息的。咁变咗你休息咗，跟住之后休息完，跟住你又要去再跑，即系即刻去启动嗰嚿肌肉。那个肌肉系做唔切准备嘅话，好容易会拉伤咯。
1: 哦、
0: 所以事前系需要做一个叫动态热身啦。
1: 嗯，
2: 系。
0: 嗯，
2: 哦，嗱，咁我就知啊，有动态即系有静态啦，系咪咩意思啊？
0: 系冇错。
2: 咁静态即系一啲唔需要喐，我唔知啊。根据个静字，我可唔可以分析？
0: 静态即系话，其实你做完一轮操劳啦，运动啦，打完波啊，跑完步啊，咁啲肌肉已经系好热啦。你想佢 cool down 佢，通常都系做完运动，啲、哦、人啲块面红晒啊，肌肉胀晒啊，手指胀晒啊，诸如此类。咁嗰阵时做完之后，你肌肉系处于一个活跃嘅程度，但系你要俾佢 calm down。俾佢休息，休息嗰陣時，因為你肌肉運動嗰陣時，佢不斷喺度崩緊，不斷喺度用緊力，但你唔去伸展翻去咧，那個肌肉係唔識自己放鬆，唔識自己伸展嘅。你要做一啲叫伸展啦，叫靜態啦，呢個靜態伸展，一定呢個好緊要。做咗靜態伸展之後，係啦，但係最好就係運動之後即刻做咯。嚇、咁有啲人話啊冇時間，咁你翻到屋企瞓覺之前做都可以，或者啊我嗰日都係冇時間，咁你第二朝早做都得。
2: 即係隨住。相隔嘅時間越遠，就效果會冇咁好啊嘛。因為咧，即係例如可能香港嘅體育館咁樣啦。咁如果你知啦，香港人放工可能七點，咁如果夜晚做完一個運動，咁已經十一點啦，體育館要關門啦。咁好多工作人員要關門咧，就會好趕啊，就唔容許你再停留喺個場地度做呢啲可能靜態嘅拉筋啊、熱身啊咁樣。咁但係又翻到屋企做，係嘛？咁可能深夜啦，又變成咁就即係越。早做就越好嘅，其實個效果。
0: 當然啦嚇，咁如果真係冇時間，其實喺張床瞓覺之前都可以做啲伸展動作都可以。其實好簡單嘅伸展動作，不過好多時香港人係遺忘咗，譬如跑步，譬如跑步嗰啲，佢會覺得跑會好願意去俾好多時間去跑。
2: 一個主菜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跟住之後咧伸展佢會覺得唔係一個主要嘅，而係好閒添，直頭係。
2: 即係配菜就省略咗。係
0: 啦
2: 係
0: 啦係啦，唔食都得嘅，直頭係唔做都得嘅，但係個帶俾你嘅後果係可以好嚴重。
2: 好嚴重。
0: 好嚴重咯，係啊。
2: 因為我都明嘅，就係、是其实都是五分钟十分钟、即是这个时间大概是。咁你说好忙唔得闲冇时间，我觉得都唔系嘅，你折一折这个时间就有㗎啦，即可能你瞓少五分钟都唔未必会好严重，或者调转、会唔会拉完筋即是 cool down 好，其实你会容易啲入眠，或者你瞓觉嘅质素又会提升，反而冇咗呢五分钟你瞓得仲多呢。
0: 絕對是伸展完之後睡得更加好，因為其實伸展完個人是會放鬆的，反而有些人是跑完步之後他是睡不到的，個情緒過於這個
2: 亢奮，
0: 我很建議他們最好起身做一做伸展，咁等個人 relax 翻放鬆翻，佢好快就會瞓得著。咁但其實伸展唔需要好多時間嘅，其實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噶，搭車。
2: 是
0: office 啊，有时间坐喺度啊，有啲伸展都可以坐喺度做噶嘛。
2: 有冇一个好具体或者好知名嘅伸展嘅exercise 可以讲到出嚟俾我哋听众一齐分享一下？
1: 等我哋想象下先。
2: 系啦、
0: 其实好简单啊，譬如坐喺度咁啦，我都坐喺度咁样。好多人最譬如跑步啦，佢比较紧容易紧嘅肌肉就系我哋叫后大腿肌，
2: 系
0: 学名叫腘绳肌啦。
2: 系
0: 咁，其實佢嘅收縮動作咧，就係其實係坐喺度屈住只腳。
2: 係
0: 佢個腘繩肌一路伸延到去腳窩，跟住小腿嗰個位。咁你坐喺度，佢收縮就係拉住咗、拉扯咗。
2: 哦、
0: 好啦，咁但係長期唔喐，譬如的士司機啊、家庭主婦或者係咩，成日都坐喺度睇小説啊，或者揸車，唔喐係啦係啦。咁肌肉咧就係有兩種緊張嘅情況，一個係過度使用。你成日跑步啦，
2: 收縮
0: 係啦，重複
2: 動
0: 作啦，接腳啦，重複接腳啦。第二個就係萎縮性緊張，長期唔喐。
2: 哦，
0: 長期唔喐咧，就話個腦部個信息就係啦，佢俾錯誤佢嘅信息。我諗即係人好得意嘅，人佢會覺得即係好似一個物件咁，你唔用佢，佢就會退化。
2: 係，
0: 咁肌肉一樣，個腦會覺得你長期唔用我，
2: 即係冇用啦，佢
0: 冇用啦，冇錯，
2: 俾佢退化啦。
0: 係啦，就叫萎縮性緊張咯。所以好多人就話：，我都唔係做運動嘅，我點解我都會緊㗎咁樣？就係因為叫萎縮性緊張。
2: 就係因為你唔做運動，
0: 呢個其實仲差過你做運動嘅緊張。
2: 过度仲差过过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嗱，肌肉好紧张啊，佢系过度，
1: 我飙紧冷汗啦已经。

0: 嗱，其實嗰個動作好簡單嘅啫。譬如我想示範兩個動作啦，第一個就係角成機啦，枕坐喺度，只腳一隻腳伸直。
1: 是
0: 向前方向，腳尖向上，向
1: 腳尖向天，係
0: 係啦，腳趾向天，跟住個身挨去前面，跟住個肚
1: 前45度角左右啦。
0: 可以低到就低到啦。
1: 好啊，好啊。
0: 咁跟住個肚前上掂大髀。
1: 哦，明，緊貼住，
0: 係啦，
1: 盡量貼住大髀。
0: 個背緊要個背咧，就唔好攣背。
1: 係。
0: 挺背。
1: 挺直。
0: 再夾少少
1: 啰柚，
0: 係啦，再夾少少，
1: 微微向前伸展，
0: 係啦，咁你會感覺到個後大腿肌嗰度會有斜㗎啦。
1: 係啊，因為我而家做緊啊，聽眾都聽到啊，
0: 其實
1: 係有 feel 嘅，即刻
0: 隨時隨地可以做到㗎。係
1: 啊，即係做住節目都可以做，
0: 係啊，係啊，
1: 冇聲添。
2: 但係見到阿君祥個樣揦曬口面，好痛苦。
1: 因為咧，喺我唔係長期冇用啊，我唔係過度性萎縮啊，即係我哋打排球都係嘅，即係會成日用後大腿去做下手接球啊，同埋起跳殺波
0: 啊，冇錯。
1: 一样嘅，好，真系太好啦！即系今天，即系原来学到跑步之外咧，仲帮到我打波添，哈哈。咁但系调转啦，我又想问一下阿 Moon 教练，一般运动唔叻嘅人，又或者叻少少嘅人都会觉得系拉筋啊。咁但系其实同伸展有冇分别咧？即系呢一个词语，伸展同拉筋系咪等于嘅咧？
0: 其实都好多人咧，嗱，我读伸展教练嗰阵时
1: 候，系，
0: 其实嗰、那个讲师咧咁同我讲话，其实系冇拉筋呢样嘢嘅，
1: 吓、哦 okay ，
0: 只系肌肉嘅啫，
1: 系
0: 筋咧，其实系都系冇嘅，我哋叫筋腱嘅啫，
1: 吓、哦，
0: 就筋腱，譬如比较大啲嘅筋腱喺边度咧，就系、是、我哋叫髂胫束，大髀侧边嗰两条髂胫束，同埋阿
1: 基里斯
0: 系啦，嗰、那个比较大，即系厚啲嘅嗰啲，但系嗰啲系拉唔到嘅。
1: 哦、即系筋系冇得拉嘅，其实道理上
0: 系肌肉嚟嘅啫，全部都系肌肉绷紧，系、哦、啊，咁仲有系骨与骨之间嗰啲叫韧带嚟嘅，但
1: 系
0: 韧带你唔会拉到佢嘅，嗰啲系冇弹性嘅。
1: 即系韧带又冇得拉啦，肌肉之间可能有啲筋腱又冇得拉啦，咁但系其实有得拉嘅就系肌肉啦，
0: 肌肉咯，
1: 即系帮佢放松啊，等佢投入服务啊，或者完成服务就等佢冷静翻啊。
0: 系啦，咁就补充翻个。个筋腱咧，其实系用唔到，因为佢太硬，
1: 吓
0: 太厚。咁咧，其实佢系需要用一啲辅助工具，我譬如按摩球啦，泡沫滚轮啦，去压佢嘅，
1: 按压一下，
0: 按压佢嘅，
1: 系
0: 啦，按压佢，等佢自己松嘅，
1: 系
2: 好痛嘅一压落去，我以前试过，
0: 系啊，
1: 呢个按多啲会好啲。
2: 呢个佢因为更加深层嘅，
1: 系深层肌肉，
2: 系啊，
1: 即系可以按到你，
2: 舒缓到，
1: 唔系表面嗰阵啊，系里面嗰阵。
0: 因为嗰、那个筋膜咧，其实系包住个肌肉嘅，
1: 系
0: 面嗰阵先。所以你面嗰阵如果松唔到佢咧，你系缩入边个肌肉，你根本都好难松到佢。
1: 哦，
0: 系啊，所以我哋开即系同人哋伸展啊、或者按摩咧，系将佢慢慢个人放松先，咁样揿佢嗰啲我哋叫压痛。点
1: 系
0: 有啲每个部位都有个叫压痛点，压痛点就系一啲穴位嚟嘅，穴位系俾个信号脑部，咁我等个人放松先，放松自然嗰啲筋膜咧就会慢慢松翻、
1: 哦。
0: 你再去揿下揿下去咧，开头佢话啊我唔 feel 唔到痛，咁但系再揿耐啲咧，啊 feel 到痛啦，就入到去肌肉层嗰度啦，有肌肉层都成寸厚噶嘛，系、啊，
1: 寸厚啊，
0: 系成差唔多成寸你先至入到去叫深层肌肉咯。
2: 有嗰啲咧，好似狗牙嗰啲咧，我曾經試過，
1: 哦、
2: 我諗住碌碌啊，哇！原來真係痛到真係嗌出嚟嘅會，
0: 但係小心咯，即係如果有牙嗰啲咧，最好就係大肌肉先至好再按壓咯，譬如臀大肌啊、四頭肌啊，係啊係嗰啲嚇。如果你話譬如係小腿嗰啲啊，小腿胫骨前肌嗰啲就唔好用嗰啲咯，
2: 冇咁厚，
0: 即係有近骨嘅地方就唔好。
1: 哦，咁即係其實我哋一個熱身咧，都要將我哋嘅肌肉好似洋葱咁剝開，
0: 係啊，
1: 即係由面嗰陣都唔夠，我哋要打擊底嗰陣，由個心做起。
0: 好多人都唔知道，即係以為啊，我做咗伸展，
1: 係
0: 就
1: 做咗拉筋啦，以為做咗拉筋，但原來咧肌肉與肌肉之間嗰啲筋腱係冇得拉嘅，
0: 就深層肌肉都唔知道，即係冇放鬆到咯。
1: 嗯、
0: 其实好简单，会知道点样深层肌肉冇放松，跑跑下冇力，系啦，佢会觉得咦，点解我跑跑下个力唔够嘅咧？咁样，跟住话哦，明明有伸展嘅，跟住就帮佢做检查啦，再揿入啲啦，痛啦，即系入边嘅深层肌肉未松到咯。
1: O、okay, K， 即系痛系一个信号啦，
0: 啊啊、
1: 即系话俾你听，佢未能够好好使用啦，咁你最好就做多少少嘅
0: 痛或者系冇力啦，即系做运动嗰阵时候，你发觉自己嗰力量好似冇以前咁好、啊，咁多数都系肌肉嗱，有两个问题嘅，第一就是肌肉唔够力量啫，即系唔够 power 啦，唔够嗰个肌力啦，第二就系太紧啦、太紧亦都系俾唔到力咯。
2: 但是要去到咁深层嗰个层面，系咪自己系冇办法去知道，一定要搵啲专业人士，好似Moon教练咁样，先至可以帮佢 check 得到咧？
0: 系啊，佢哋、可能都唔即系会知嘅，可能表面啲咯，未够我哋啲咁深入了解到成个结构嘅原理。
1: 都明白嘅，咁始终例如而家AI 啊，或者可能好多片啊，你可以学少少啦。但系始终你身体嘅状况咧，都系要由专业嘅教练作出专业嘅判断。O K，
0: 系啊，
1: 即系可能有个约定俗成喺度啦，即系只脚咁粗，有两节，有大腿，有小腿。咁我哋可能做一啲动态热身或者静态热身嘅时候，就希望成只脚咁长嗰啲关节位可以获得一个舒缓。咁但系原来咧嗰啲关节系唔需要咁样去到启动嘅，即系例如一条橡筋本身软奶奶噶嘛，你唔需要帮佢热身嘅，可能系咁样啦。但系原来肌肉系要嘅，咁啊啱啦，我哋听完一轮就学到嘢啦，多谢我哋嘅Moon教练。咁我哋多谢人都要俾人哋休息一下噶嘛，系咪先？
2: 听
1: 翻首歌，转头再继续。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0: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2: 喂，雨水！
3: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2: 一起玩吧！
3: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2: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3: 这一定要纠正。
0: 食物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5: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好，来到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现场，
6: 仲有我暴露会日常客悠悠。
5: 当然唔少得今日我哋一齐讲下呢一个伸展保养嘅嘉宾Moon教练。
7: 大家好，我系Moon教练。
6: Hello Moon教练，想请教一下咧，喺你即系培育啲即系你嘅学生入边啦，不论系一啲运动员又好啊，或者系想帮自己去做一啲伸展动作嘅学员都好啦，过程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
7: 其实佢哋好多时咧个困难就系佢哋系有事先至会谂起做伸展嘅，
6: 我都听唔少呢啲。
7: 系啦，咁其实譬如我训练开嗰啲学员啦，咁有个年纪比较大少少嘅，但系佢都跑咗成20多年噶啦，年资都好深嘅，即系
6: 带咗咩年纪啊？
5: 唔系新手犯啲低级错误啊，其实都老手啦，专家级啦。
7: 我系去真系睇佢跑一次俾我睇先。
6: 佢系咩年纪左右？
7: 50到尾咯，
6: 男性
7: 系啦。佢我一见佢跑步就知道佢啲肌肉边度紧，系啦。
6: 点睇啊？
7: 睇到，即系我经验啦吓。一睇到佢系四头肌紧啦，
5: 但系个跑姿你发觉佢唔正確啊？定系你会见到佢过度用力嘅部分啊？
7: 系，我睇到佢过度用力嘅部分。跑姿 OK 嘅，因为佢已经系一个跑咗好多年嘅，系
5: 啦，10年嘅资历啦，都唔会争太远嘅。
7: 咁我睇到佢咧脚趾用力，
5: 过度用力
7: 引致到佢个四头肌过紧，所以咧佢完之后，即系完咗之后，我叫佢停一停，俾我去揿一揿佢四头肌啦。
5: 应该就嗌晒
7: 好紧，系好紧。跟住佢啊，你好嘢，你睇到，我话我啲经验嚟嘅啫，我话你首先做嘅嘢唔系跑步，系一定要翻去同我按摩，碌松用 formula 碌松个肌肉先。
5: 系，
6: 嗰啲按摩枪得唔得？
7: 大肌肉按摩枪只可以大肌肉，
6: 系
7: 啦，即系唔好近骨嗰啲，系啦。咁最理想嘅就系 formula，
5: 即系滚筒，
7: 滚筒。咁如果再跟住之后用一啲按摩球。
6: 嗰啲细肌肉波嗰啲，
5: 系啦，头左右晒嘅波波啦，
7: 系啦，嗰啲系压佢个压痛点嗰度，咁我就会帮佢放松。咁佢真系听我讲翻去，跟住佢翻嚟再同我讲，哇，松咗真系跑完表现好咗，因为佢想有表现，佢话佢自己跑到樽颈位，想有表现好啲，但系就唔知点样可以帮到佢。咁我话首先你要伸展咯，你唔伸展嘅话，你肌肉长期处于呢个绷紧状态嘅话，你俾唔到力你噶嘛。你想跑快啲都唔得咯，系啊，咁
5: 即甚至唔好话跑快啲啊，可能会跑慢咗啦，开始，即系始终年纪都越嚟越大啦，
7: 系啊，会啊，
5: 咁但系调转就系要透过你想跑好啲，或者你想保持都好啦，你唔系继续跑就得噶，
7: 系，
5: 即系你要做啲你唔做嘅，或者你要留意主菜以外嘅配菜，咁我哋做好呢个伸展，做好呢个保养，咁就可以先至可以令到自己不变啦，系咪？咁但系好啦，咁既然讲到咁样，咁其实我哋香港嘅跑手啦，即系或者唔好讲香港啦吓，即系总之跑步嘅运动员同其他运动嘅运动员，身体嘅体质或者嗰个遇到嘅问题系咪都系大同小异，定还是其实都系四头肌为主，定还是有其他部分系好热门噶？
7: 如果跑者嚟讲吓，大多数咧都系有 幾個肌肉啦嚇。係。頭先我講上部分我講就係一個腘繩肌啦，即係後大腿肌啦，緊啦。跟住嚟緊就係一個叫做足底筋膜炎，就腳板底，腳板底。咁其實佢都係一個筋膜嚟嘅。
5: 係。
7: 呢個筋膜其實都有啲叫先天結構唔係咁好嘅，就係有扁平足。佢本身好多人係有扁平足。係。咁扁平足咁冇一個足弓位，俾佢做一個彈性。落地嗰時個彈性，咁佢每一下都係拉扯拉扯拉扯，佢跑得多佢就會痛㗎啦。所以佢有扁平足嘅跑者呢，佢跑六七公里再長啲就痛㗎啦。只可以跑六七公里度，再長啲佢就會痛㗎啦。
6: 啊，但係坊間呢，即係比如講可能有啲鞋墊啊，或者直頭嗰個鞋嘅本身個型號啊，係真係針對一啲扁平足嘅人士呢，咁如果佢哋著呢啲鞋係咪即係都會幫佢哋？有嘅有嘅，
5: 係
6: 咪即係可以幫助？
7: 我覺得呢，呢個係治標嘅。
5: 係。
7: 治本呢就係乜嘢呢？因為你改變唔到嗰個足弓㗎嘛，你佢會無啦啦，即係治標就話你用鞋墊去幫佢墊高啦，治本就話佢要用力咯，即係用肌肉嘅力量，
5: 成個人嘅力，糾正翻一個舒服啲或者令你健康啲嘅發力嘅動作啊，
7: 冇錯冇錯，係。
5: 所以就可能會有，因為例如跑鞋啦，啊，我記得前幾集我哋傾過裝備啊，咁跑鞋就可能前面鞋頭會削咗佢嘅，咁等我哋可以少少前傾，係嘛，咁就會快啲。咁但係依家又調轉啦，開始又會興一啲赤足鞋，咁就模擬翻你只腳可以徹底同個地面嘅嗰個接觸，咁又可以令你嘅重心移翻啱。就希望跑姿都可以得到一個改善。
7: 第一跑姿
5: 係，
7: 第二係肌肉嘅力量
5: 係。
7: 你點樣去運用你個肌肉力量，令到你個腳板唔好受力咯？係啊，嗱呢樣嘢係比較
6: 抽象啲
5: 喎，深啲啦，
7: 深啲嘅，深啲嘅，係啦，呢度應該講唔到咁多噶啦，係啊，不過話俾你聽，想改善係有方法嘅，不過就係你如果比較即係治標啲嘅，你就做個鞋墊咯，嚇，如果想治本
5: 就裝備到改善一下，
7: 裝備改善一下咯，如果治本嘅，咁就係要從呢一個伸展同埋肌肉力量訓練去開始。就絕對可以幫到咯，
5: 係即係唔好睇小話，行路啦，我一出世就識得行啦，其實就唔係嘅，原來你會發覺，我行咗30年行錯咗喎，
7: 絕對
5: 係，
7: 絕對
5: 即係我都試過有啲朋友就係咩咩八字腳係咪八即係總之行路就係咁樣
6: 腳型啊，
5: 係啦，跟住佢18、20歲嘅時候係冇問題嘅，但係開始去到30歲左右就有啲呢度痛嗰度痛，跟住就要學習行路啦，佢就覺得
7: 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就係話。佢年紀大咧，開始肌肉流失啦嘛，有啲又冇做運動啊，或者係成日坐 office 啦，啲肌肉流失就自然冇力噶啦嘛。咁樣行路咧就會向前傾嘅，向前傾過就話個首先係個背寒背先啦，圓肩先啦，跟住
5: 行路會影響寒背添㗎。
7: 你諗下一個重心斜少少角度啫，你個力量已經加重你個膝頭哥個壓力已經重咗啦嘛。咁加上仲要行路嗰陣時個人係撇嘅。
5: 是
7: 即是完全放松晒个力量喺晒个脚板底嘅。是啦咁其实我哋都教埋人行路嘅。个人行路系点呢个重心系向上嘅。好似行 catwalk 咁样、
6: 哦、
7: 每一下都系掹好似有人掹你上去咁样。
5: 少少蹬腿咁样。
7: 又唔系蹬腿。
5: 又未去到咁夸张。
7: 纯粹系伸直个人好似有嘢想掹你上去咁样行嘅啫。咁你自然呢个脚板个力量就会减轻咗。
5: 哦，
7: 系啦，咁我都好多提议，好多有呢啲即系足底筋膜炎嘅朋友啦，用我个方法咁样行啦，吓，咁佢哋系改善到嘅，系、
5: 哦、
7: 啊，佢哋系痛到系夜晚即系小腿抽筋，吓、
5: 嗯，
7: 咁、啊、我就话你都要谂方法去搞噶，系咪先？吓，呢啲冇得医嘅，成日足底筋膜炎你好难休息嘅，只可以休息嘅，
5: 即系唔系话透过咩手术啊药物，其实帮唔到你，
7: 冇，系啊，所以靠自己改变自己嗰个
5: 训
7: 练啦，或者系姿势啦。行路嘅姿勢啦，跑步嘅姿勢啦，跑步嘅姿勢咧，嗱，譬如跑步咁，啲人有足底筋膜炎喎，咁佢可以休息完跟住再跑過咯，但跑完跑一輪又係禮噶嘛，即又有事噶嘛，咁你未去解決嗰個根本問題，個根本問題就係話你要用力咯，你要將啲力唔好喺下壓咯，你啲力係喺中間咯，即譬如好似跑步，我哋需要訓練嘅咩肌肉咧，就係、是腹肌、腹橫肌。
5: Okay.
7: 腹横肌系啦，腹横肌系一个天然皮带咁样索住自己嘅，系一个稳定肌群，系啦。咁你跑步嗰阵时收紧个腹横肌，你个人自然就唔会打向下，
5: 哦、
7: 你会系向上，系啦，向中央咁样，
5: 系
7: 打 彈嚟彈去，仲咪揼揼揼，
6: 唔係向下咯，
7: 彈咁樣咯，係啊。咁佢會感覺到嘅話咧，佢個小腿嗰、那個腳板底嗰個痛楚咧係會減少嘅。
5: 哦，
7: 嗯，但系呢当然要你要时间训练先啦，即系唔系话做一两次就改善啦。
5: 咁同埋我即系我听完咁讲咧，即系当然可能跑者又好啦，打排球又好啦，甚至你唔系呢啲运动员都，其实你行路嘅人都需要。了解一下，哦，你都可以有足底筋膜炎㗎喎，即係你都
7: 有
5: 需要可能透过呢啲訓練啦，或者对于动作纠正动作嘅理解嚟到改善你嘅人生，改善你嘅体态，係咪？
7: 係啊，
5: 真係不得了啊，真係学到好多嘢。呢个时候
6: 要学行路，
5: 係咪啊？要学
6: 行路，我行咗几十年
7: 啊，除咗一个
5: 你都要学行路，
6: 要学啊，真係。
5: 不过呢，我呢个时候就俾个机会啊 ,YoYo 啦，促住啊 Moon 教练学下嘢先，我哋听返首歌。转头再继续倾偈啊！

0: 教练啊，咁喺你学教咗咁多学员之中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学员系希望你可以帮佢达成佢哋嘅目标噶？
1: 嗯，有噶，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我有个朋友咧，佢体重都差唔多200磅，
0: 哦，
1: 女士嚟嘅，
0: 女士嚟嘅，
1: 吓佢40岁到啦，咁佢个梦想系真系想跑一场马拉松，渣打马拉松，十公里先啦，系啦，咁佢就叫我即系训练佢咁样，哦好啊，我都可以啊，冇问题。咁但系呢个学员咧，其实佢都好听话嘅，系啦，咁佢就我就同佢做制定咗一个叫无痛训练计划，
0: 系点样
1: 嘅？咁我哋有几个点嘅，就系话点样无痛咧？就系、是、第一修正佢个跑姿先。即系你跑步上，你一定啲姿势一定要正确先，吓减少呢个关节劳损嘅，系啦，减少呢个肌肉疲劳嘅，系啦。跟住就系、是、第二就系个体能分配啦，即系话你跑步嗰期间，你系上斜系用咩肌肉咧，落斜用咩肌肉咧、快加速嗰阵时用咩肌肉咧，吓顺畅跑嗰阵时系用咩肌肉咧，同埋加埋个呼吸啦。跑步嗰阵时，当你跑到就嚟断气啦，或者觉得我唞唔到气啦，咁点我点样去教佢用咩呼吸方法，去令到佢可以持续到跑咧？咁样系跟呢个几个点咧，去帮佢进行一个训练咯。
0: 咁呢、這个训练为期几耐到啊？
1: 大概系3-4个月到咯。
0: 哦，都好快、啊。我谂翻起嗰时，我第一次自己跑10公里都大半年时间去准备。
1: 因为咧，点解佢会咁快咧？佢本身系有体能训练先嘅，即系有嗰、那个每星期都有做 weight training， 即系肌肉训练嘅。
2: 但佢本身系有跑开步，定系即系本身系一个素人啊？
1: 素人，
2: 乜运动都唔做。咁其实可能佢身体本身都有一啲唔同嘅问题啦。
1: 应该咁讲，佢系做开 weight training 嘅，即、啊、系但系佢系冇跑步嘅。
2: 明白。
1: 吓，但系 weight training 同跑步其实系有少少唔同嘅分别，用嘅肌肉好唔同。但系有 weight training 底嘅人去接触跑步就会好快上手，因为我一讲佢用咩肌肉，佢即刻知道用咩肌肉咯。譬如上車咁樣啦嚇，咁用咩肌肉咧？有兩個方法嘅，即係兩個肌肉要練嘅。第一就係四頭肌，你加速嘅用前掌，你就會參與到四頭肌。第二就話我唔想快，我想係持續 keep 到好似可以上到斜嘅，就用臀大肌，就用全掌落。
2: 即係調轉佢能夠舉一反三啦，即係因為有個相通嘅一啲溝通啦。
1: 係啦，
2: 咁但係調轉喺最尾啊，真係跑到10K 啦，相信應該就係、是。咁、佢除咗呢樣咧，即係會唔會啊體重又下降咗啊？即可能個體態又更加好，保養得更加好啊！即係因為又始終學完一啲跑姿或者係一啲伸展之後，佢持久咗啊！即係會唔會除咗10K 呢個夢想啦，叫做完成咗、另外仲做到一啲嘢咧？
1: 嗱，其實咧就最主要咧都係好多嘢，即係幾方面配合嘅，除咗佢。不嬲恒常做嘅 weight training 之外咧、我都会叫佢做伸展，因为佢都系比较少伸展。呢样嘢我就叮嘱佢一定要做伸展，系啦。咁样如果系避免受伤噶嘛，系啊。咁
2: 体重比较大啊，初初。咁所以更加容易受傷。
1: 佢初初嚟跑嗰陣時咧，係關節個膝頭哥痛嘅。
2: 係，因為承受唔住。
1: 係啦，係啦。
2: 嗰、那個重量。
1: 係啦，咁跟住我教佢個跑姿啦。
2: 係。
1: 跟住教佢翻去伸展啦。
2: 係。
1: 咁佢將呢啲嘢慢慢剔除咗啦。
2: 哦，即係每次伸展完咁，個熱身做得更加好，就排除咗受傷嘅機會。
1: 同埋佢用力啦，跑步嗰陣時用、有時係用唔啱力。都會令到以為成日都好多朋友話幫我聽膝頭哥痛，
2: 係
1: 其實膝頭哥有前後左右噶嘛，
2: 係
1: 究竟係咪真係膝頭哥入邊，即係有前後左右中間噶嘛？中間就半月板啦，前就髌骨啦，後面就係腳成肌或者係腳窩啦，即係有唔同噶嘛。我首先搞清你係邊一嚿有事先，係咪先？我先知道你係咪真係有事，我先去同你訓練噶嘛。如果你真係半月板有事，我話你 stop 啦，你直頭唔好跑啦，係咪先嚇？即係如果其實一般是肌肉紧的问题的，透过这个跑姿，透过力量训练，透过这个伸展是可以处理的。
2: 是，但是呢调转现在即是叫做科技发达了很多啦、即可能有很多手表啊，或者是 AI 啊，或者网络很多素材。那可能就导致我们啊以前不识就会叫拉筋啊，但是现在识了。啊，原来肌肉都有分好多层，或者膝头哥都有分好多层。咁系咪就系透过科技进步，我哋有多咗唔同嘅资讯或者数据？咁我哋知道 伸展是可以帶來一個更好的保養效果 ,YoYo 可以跑到99呢？
1: 嗱，好老實講，真係如果想長跑長跑啊，伸展係一定要加入你個課題入面嘅，你個長跑計劃入面，或者唔好長跑計劃啦，譬如人生都好啦，
2: 人生計劃，
1: 你想退咗休，想去周遊列國，去旅行，上山下海咁樣，你都有優質嘅肌肉啦，係咪先？你又有一個好嘅肌肉啦，
2: 即係逐啲就腳力啦，係啦。
0: 但我哋成日聽啲人話咩又骨質疏鬆，跟住又話肌肉流失啊，年紀大啊，咁啊點樣去維持佢，等佢減慢呢一個流失嘅速度咧？
2: 嗱，證明佢真係想跑過百嘅，係啦。
0: 係啊，唔係一百歲，百二歲。
2: okay、
1: 你講開肌肉流失咧，就真係正正。是一个肌力训练的主要元素。肌肉训练肌力训练就是减低你一个骨质疏松。因为它是有受压的嘛，你做训练的时候你肌肉和个骨会有些受压的嘛。你刺激它它就会同你增加个骨质密度咯。再加上你平时的饮食啦，再加晒太阳啦，吸收维他命 D 啦，优质睡眠啦，咁你个骨质密度就会加强咯。
0: 哦、
1: 我有一个例子啦，就是我个姐姐大概70岁到啦，佢嚟跟我做力量训练，咁佢跑步嘅，不过佢系都有游水嘅，游水嘅，佢游好多年噶咯，但系佢都有骨质疏松。但系点解骨质疏松咧？因为佢以前食系好重嘅类固醇药，即系佢有啲病啦。应该是啦，有啲严重嘅病啦，食类固醇药令到佢有骨质疏松。咁好啦，嚟搵我应该俾我出现咗两年到啦。咁佢去最近去 check 返佢嗰啲骨质密度指数啦，正常。佢之前係差嘅，咁而家已经去返嗰个叫做中水平囉，
2: 又唔係正常啲啦，
1: 正常啲嘅水平囉，佢就好开心。
0: 即係佢唔食嗰啲类固醇药就已经可以改善到个手术。
1: 佢已经唔使食㗎啦，因为已经系治疗咗好咗啦嘛，但你嗰啲骨质密度系冇得改变㗎嘛。咁唯有系点样改变呢？肌力训练，即系重负重嘅运动囉，令到佢增加返佢骨质密度囉。是啊，所以这个咁同埋佢平时都要伸展啦，是啦、啊、伸展啦，咁就令到佢个柔韧性高咗啦，柔韧性高咗之后佢做嘅动作咪顺咗囉，有力咗囉、一伸展都好紧要㗎，你如果伸展有好多学员佢做嗰啲动作做得唔好，佢话啊我痛喎、啊、跟住就原来嗰啲肌肉紧，我就同佢伸展完或者佢自己返去伸展完先再嚟做训练，咁效果会好啲囉。
2: 咁所以呢，其实即係我哋人係当然係好想不变啦，好想留喺 comfort zone 度啦，咁日日都係咁，但係你其实你每一日瞓醒你都已经係度过咗一日，你嘅身体都係会大咗一日 ,ok? 咁所以如果我哋想不变，我哋就要好好保养，係啦，可能做好我哋嘅伸展啦，做好我哋嘅热身啦，做好我哋主菜以外嘅配菜，咁自然呢你就呢、這个改变可能会令你做到你想要嘅不变啊，好冇？咁够鍾意就做啲你唔鍾意都做下啦，
0: 係啊，放松肌肉啊。
2: 啱啦，咁好开心今晚我哋请到阿 Moon 教练同我哋一起分享保养嘅心得。咁希望大家听众我哋跑到99，哎唔係。
0: 你都系啊。
2: 咩跑到百几岁啊。
0: 百二啊。
2: 哎呀百几都好啦跑落去啦好冇。
0: 好。
2: 咁我哋今晚差唔多啦，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检获十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约20,000元，案件已交由渔护署跟进。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今天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到香港、报称载有女士短袖针织上衣的包裹，经检查后在纸箱当中发现这一批活龟。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管有濒危物种，均属违法，已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以及监禁10年，有关物品也会被充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天在香港殡仪馆海福堂设灵，明早举行公祭仪式。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则有董建华遗孀董兆红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外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先后到殡仪馆，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江和郭炳联、前立法会议员和湾仔区议会主席林贝金家，还有中大校长卢玉明和校董会主席查以超等。民政事务总署昨天开始一连3天设立吊唁处，包括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角楼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北角政府合署大堂今天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方便市民吊唁。网上流传各连城交火葬场明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明早在各连城交火葬场附近一带没有特别的交通管制措施，已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照现场警方及石环署职员的安排及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增强为台风。在下午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天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方式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6: 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月夜也月逍遥，
9: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what? This child is depraved on account he ain't had a normal home.
1: Hey, I'm depraved on account I'm deprived.
0: So take him to a head shrinker. You.
2: Who, me?
3: My daddy beats my mommy. My mommy clobbers me. My grandpa is a mommy.
4: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方在上水拘捕一名30岁的本地男子，涉嫌和周五的一宗伤人案件有关，现正被扣留调查。一名31岁女子昨天晚上在元朗丰年路20号对外，被一名男子以刀袭击，手部受伤，男子其后逃去。伤者先行送往博爱医院治理，其后送往屯门医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构建和谐家庭，建立家庭作为社会和谐基石，并且专设妇女发展的内容，提出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推动妇女在高质量发展当中实现多元发展。局方在社交专业表示，为了呼应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年度工作部署，2026年施政报告也推出一系列的促进妇女和家庭发展措施，将规划具体落地，当中包括赋能妇女发挥潜能，延长有你祈祷有师计划3年，为本地女大学生配对女性领袖有师，为更多女大学生开拓事业，推动香港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另外会再次举办全港美好家庭选举，向社会和年轻一代宣扬良好家庭价值和正向家庭观念，传承良好的家风和美德。海关再在机场入境旅客旅检获得检获怀疑的毒品，一名47岁内地男子被捕。这名旅客是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香港，海关人员在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和身上分别发现了5.8公斤怀疑大麻花和12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占市值约120万元。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布吉或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完成余下刑期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当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这一个党的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一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就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天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旗帜，纳吉布涉及的伊玛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该党难以接受。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报告昨天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也触发到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昨天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听 AM 621，
6: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8: 月夜也月逍遥，
9: 司徒天籁。

0: 台，捕捉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网上流传歌连陈角火葬场周日早上会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进入。政府发言人就澄清，在歌连陈角火葬场附近一带，周日早上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已经预约火化的车辆可以按照现场警方和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及指示，有序地进出火葬场。警方在上水拘捕一名30岁的本地男子，涉嫌与近日一宗的伤人案有关，现正被扣留调查。一名31岁女子周五晚上在元朗丰年路20号对外被一名的男子一刀袭击，手部受伤，男子其后逃去，伤者清醒被送往博爱医院治理，其后转送去屯门医院。海关在机场入境旅客检获怀疑毒品，一名47岁的内地男子被捕。这名的旅客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香港，海关人员在清关的时候，在他机舱行李和身上分别发现 5.8 公斤怀疑大麻花和12支的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20万元。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检获10支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约2万元，案件已转交给渔护署跟进。海关通过风险评估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到香港，报称是载有女士短袖针织上衣的包裹，经检查在纸箱当中发现这批活龟。根据保护濒危动物物种条例，任何人如非按照条例规定进出口或是管有濒危物种，均是属于违法，已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关物品也会被充公。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个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就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丹麦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治权，更正是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是有助于促进地区安全稳定以及合作。再来关注天气，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天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也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昨天增强为台风，在昨晚的11点钟，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1: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0: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0: FM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补充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3: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没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埋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一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啦满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6: 边会咁易啊？
7: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歌曲再次响起。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又来到一个星期六的深夜，星期日的凌晨时分，这里有我陶仔今晚陪伴你。

早前因为工作关系缺席了几次的节目主持，所以今次都格外珍惜我们的见面。好开心可以安安静静地揀来自己心爱的靓歌，在直播室守候大家。尤其是在中秋节前一次的见面，提提大家团圆在中秋，但是我们的爱呢却要爱在深秋。外面的天气都慢慢凉了，你都要小心身体，多些饮水保重。

啱啱完结咗一个嘅出差公干之后咧，翻到嚟香港咧，亦都系马不停蹄咁，有好多好多嘅工作咧，都要继续去开始准备。而当中最重要嘅，或者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咧，就当然系挑选歌单俾大家啦。所以亦都去支持咗谭校长嘅演唱会。演唱会嘅歌单以一首《爱在深秋》去作结，而今晚我哋嘅节目咧，就以《爱在深秋》作为开始。

而送多一首有啲咩咁巴闭呢？送多一首呢，同样都系一首嘅英文作品。不过呢首英文作品呢，就唔系由西洋嘅音乐人而唱嘅，系我哋香港广东话嘅音乐人陈百强唱嘅一首叫做 First Love， 同埋之前阿 Lam 嗰首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最近感悟都挺深，因为自己九月呢有好多嘅项目呢都係筹备咗好耐密锣咁鼓咁样，但係去到九月尾呢都会慢慢陆陆续续咁样完结。好似发现呢，当自己忙完过后出返街离开办公室，你会发现要着返件褛，天气渐凉咗，而且亦都会收到月饼蝴蝶酥等等嘅贺礼。话咁快有一个中秋节喎。

谂谂下，时间真系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好似上几次坐喺直播室嘅时候，仲同大家分享紧炎热嘅盛夏，可以去海边度玩水，去商场度凉冷气。转个头，而家又话要食灯笼玩月饼。再咁样过下过下，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去，好快又会冬至，好快又一个新年啊！

都未同你听过几首嘅广东作品。首先有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跟住有妹姐梅艳芳嘅抱紧眼前人，同埋听紧嘅呢一首系学友嘅真情流露。都唔怕画公仔画出肠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希望我哋都可以感受到时间嘅流逝，明白到时间从来都唔等人之后，我哋可以用尽力气，花光我哋所有嘅精力去过好每一分每一秒啊！都希望喺呢个时间嘅流逝过程当中，亦都可以继续有好嘅音乐支撑住你，陪伴住你，感谢你选择咗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

有少少想讲翻几句关于今晚嘅主题。今晚嘅主题嘅名字叫做 No Music No Life， 其实都好简单嘅，都系照亦咁解嘅啫。就系发现自己好多时候都系要靠音乐去支撑住自己。好闷嘅时候咧，中意听歌解下压啊，解下闷；而好攰嘅时候咧，亦都系好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咧，去话俾自己听啊，原来自己嘅心声、自己嘅心酸咧系有人明白嘅。更或者咧，系自己好躁动、好急躁嘅时候咧，听音乐反而会平静下。

等下两首嘅国语作品同你分享。先有浪子王杰嘅《忘了你，忘了我》，嚟自同名嘅专辑。跟住有呢一首赵传嘅《爱要怎么说出口》。亦都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46。唔知道大家同我一样咧，会唔会有机会患上呢个音乐病咧？音乐病简单啲讲就系好似咧，一日24小时入边咧，冇乜边啲时间，或者可能专专心心15分钟到啦，听几首个作品嘅话咧，会觉得全然好似周身唔自在，争咁啲嘢咁样嘅。尤其是陶仔都系一个打工一族啦，所以每日翻工放工嘅时候咧，都一定会戴翻个耳机听翻自己中意嘅音乐，感觉音乐可以隔绝外间嘅声音，外面嘅人声车声都仿佛同我哋无关。

张宇嘅呢一首《雨一直下》咧，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50啊！睇睇你咧，呢一首嘅作品咧都系嚟自一首同名嘅专辑出现嘅。而同一时间亦都提埋你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68%，天气稍微干燥咗些少，但系天气咧仍然都系比较寒冷嘅，注意保暖，注意饮水。

爱情听落非常简单，只要是你喜欢他，他同时又喜欢你呢就可以了。不过最困难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同时这两个字。同时呢是非常之讲求缘分的。而爱情呢虽然不简单，但是生活呢又可以过得好简单。其实简简单单，我们的主线任务呢就是好好呼吸，好好饮水，好好照顾自己，其他一切呢都是浮云来的。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 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喺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亦都系我作为节目主持兔仔悉心准备咗好耐，拣咗好多靓歌，好期待同你分享嘅一个四小时嘅音乐约会。夜深人静，当我哋大家都可以放下手上嘅工作嘅时候，终于可以坐低慢慢叹花杯嘅特饮，翻翻去我哋最喜欢嘅宁静音乐世界。宁静系室外嘅环境，而音乐世界咧就喺我哋脑海入边，亦都系隔住大气电波，有我哋同你一样分享你中意嘅音乐，舒解我哋平日嘅繁忙压力啊！而三点钟翻到嚟之后咧，开始咧拣来咗几首嘅经典音乐作品咧，想同你分享。希望你可以继续戴上耳机，喺一个宁静嘅空间，享受我哋四小时嘅音乐约会。

生活成日都会被各种嘅琐碎事情同埋忙碌嘅 schedule 咧所占满，连仔细去品尝一首嘅作品嘅时间咧都会变得奢侈。有时候成日都咁样提自己嘅，听音乐系自己嘅兴趣，好重要嘅。

生活固之然是非常忙碌的，有时真是攰到啊，或者忙到连一首歌的时间都没有。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想的，但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可以担任音乐节目的主持。如果后来慢慢这样想通了，有时为大家制作歌单，与其说是为你们而准备，不如同时间都是为我自己去准备，让我们一起听一下好听的音乐，舒服一下。

谢谢 Leon 黎明这首《但愿不只是朋友》同我各位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即是我的大电波的好朋友，想讲一声衷心多谢你们的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节目是做这个节目呢，这个时间段呢的而且确有些辛苦的。有些吃力呢，始终在香港本地时间计算是通宵间。但都好感谢有你去支持我为我哋揀嘅歌曲。每次见到你鍾意我哋揀俾你听嘅歌曲呢，我都会觉得呢啲嘅辛苦瞓少一阵呢係值得嘅。希望你可以听得开心。

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听完两首咁心痛嘅情歌，唔知你有冇令到你个心有啲揦住揦住咧？分别系邰正宵嘅《想你想到好孤寂》，而邰正宵之后咧有 Vivian 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1，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琴同埋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会渐转多云嘅。

在這個世界上面呢，森林呢有好多好多好多棵树。而咁多棵树入面呢，你无意之中遇上咗一棵你至爱最爱唔捨得放手嘅。有好多朋友会劝你，呢个森林咁大，何必为咗一棵树而放弃成个森林啊。但你唔同意，你话呢一棵树就係你最鍾意嘅树。其他见到嘅树呢都唔及呢棵树，正正就係梁汉文呢首歌嘅意思所在啦。

哋同时喜欢你咧，系呢个世界上一件好困难、好困难嘅事情。记得统计学上面有讲过，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嘅缘分咧，只有0.00000000，好多个零之后嘅10几%啫。假如你喜欢嘅呢棵树咁啱暂时离开咗，你可以点做呢？可能就是要同佢保持翻一个适当嘅距离。你可以默默守护佢，你可以继续喜欢佢，但系请放手，等佢过自己嘅生活。

梁汉文嘅一世一次恋爱之后，有苏永康阿公嘅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好距离。同埋啱啱有 K.C. 李国祥嘅余情未了，同埋何嘉丽嘅一首无可奉告。而无可奉告入边咧，我非常喜欢佢加入咗一个电话对话嘅 V.O. 打唔通嘅电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咁啱揿错号码打错电话呢？

丁丁新闻夏兆星的打错电话之后呢，跟大家转一转口味，跟你听回一首的韩剧作品，也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56，看看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送多一首韩文歌给你。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予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阳明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和外佣讲定，实际会比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比少啲人工都是犯法，要坐监噶，千祈不要制啊！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的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一段幸福的关系入面应该只有两个人的两情相悦。假如这两个人之间多出了第三个人的话，这段关系始终终局都是以一个不完美的收场的。来自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你们我们》。

虽然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个道理呢是你一直以来都明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面对他离开了这个的宴会之后，你偏偏不肯离开这个筵席，好想傻傻的。

4:18，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1%。照旧啦，老规矩嚟到去4:00嘅时间咧，都系兔仔嘅徒选龙虎榜冠军作品。今年或者系今晚为你带来嘅咧，系2009年嘅徒选作品。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有陶仔在2009年的陶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跟节目上半部分不同，我们下半部分简良的歌手和歌曲都是比较新派一点，同埋一嚟緊呢一首呢節奏都快返啲啲。另外繼續陪緊我聽歌嘅朋友仔呢可以精神少少啊。啱有陳奕迅嘅700年後。

陈奕迅之后，我哋继续陈奕迅啊。未试嘅就系啱啱有陈奕迅嘅《七八年后》呢首作品之后咧，跟住有 Mr 嘅《如果我是陈奕迅》。

直至个细听咗一首摇滚歌曲之后咧，拣埋一首拉丁舞曲味道嘅感觉俾你。呢首嚟自张敬轩嘅歌曲嘅名字就系叫做。

仙仔的相对论之后呢，选是牙尖的这首邓紫棋的 All About You， 和我的揀歌的理念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 Think of You， 是用你的听觉，用你的耳朵去揀歌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节目下半部分呢，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呢09年的作品同埋我哋啱啱上半部分嘅曲风啊、歌词嘅意思咧，感觉都有啲唔同嘅味道嘅。希望一个晚上可以尽量包罗万有，包你满意，包你听得开心满意。

2009年呢亦都係兔仔開始用耳朵可以聽到歌曲嘅時代啦。呢首歌呢佢嗰時出嘅時候呢我並唔係好熟悉。而熟悉佢嘅原因呢就係源於後來呢有啲網絡嘅 memes 我哋叫做。成日都會惡搞返呢一首歌曲先發現咦原來原曲係非常非常之咁好聽㗎。嚟自海明威加泳兒嘅我的回憶不是我的。

09年仲系小朋友嘅我咧，虽然听嘅歌唔多，不过听歌嘅渠道咧，好主要咧都系嚟自于电视剧或者电视上面听嘅。所以容祖儿呢啲系电视剧嘅常客咧，我都听得唔少。包括以下落嚟呢一位嘅男歌手，都系我细个成日可以喺电视机度听到嘅歌曲啊。

讲紧嘅男歌手就系呢一位嘅型男林峰啊，拣来佢嘅作品《如果时间来到》。2009年嘅作品咧，我觉得依下落嚟嘅呢一首咧系非常之别具意义嘅。假如你喺2009年嘅时候已经开始听咧，去到今时今日20年都差唔多过去啦，你会有啲咩想法咧？

0: 自己觉得歌曲都可以作为一个时间浪，听翻好耐以前嘅歌曲，你可以感受到刚阵时自己嘅感受啊。
1: 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0: 09年的这一首作品来自钟舒曼，给自己的信，就是提你希望未来的自己是怎样呢，之后就为自己写一封信，希望到时未来的自己可以亲手打开。假如你未有这个时间浪的话，你可以私信我们的节目，揀一首你自己心水的作品，可能隔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你再听翻那首作品，你可能都会有一番的想法，想起今时今日2026年9月20号的自己，可能你会好感慨，你会好开心。

刘德华的这首《你是我所有》，将时间到来凌晨4:58，等一下我们 Rock a Rock 环节和你再次见面。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亚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而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方针，并且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你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星期一至五咧，我哋都系努力去翻工，努力去赚钱养家。我哋去到周末了，终于可以松一松啦。你咧今朝都仲系可以，或者今日都系可以捉紧周末的尾巴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星期六就过咗啫，但系星期日啊，即系今日咧，系成日嘅时间咧，系仲系喺我哋嘅手啊，喺我哋掌握之中嘅。

早上的 Rock and Roll 环节咧，先用草蜢嘅《忘情森巴舞》开始同你跳一跳舞啦，之后用两首嘅电子 dance beat 快歌咧，提一提你，我哋可以捉紧周末的尾巴，分别系 Kelly 陈慧琳嘅《失忆周末》，同埋啱啱 Sammy 郑秀文嘅《出道》等等。跟住真系俾翻几首嘅 rock 歌，大家叹一叹 rock and roll 啦。

我只聽到呢 Sam 的歌曲呢就會覺得好開心嘅。當然佢都有佢嘅耍家情歌，例如 Tita 靈魂或者印象嗰啲呢都係會比較傷心嘅。但係佢嗰把口語填詞呢真係好正，好鬼入戲嘅。尤其是仲記得呢，我上嗰個歌詞班嘅時候呢，大學教授都咁樣講嘅。佢就話 Sam 歌神呢真係憑佢嘅文筆係帶起咗成個廣東歌壇。

好开心，好荣幸可以睇到校长喺红馆嘅演唱会入面呢，有一个环节呢，就係佢讲到，即係校长自己讲到呢，佢就係呢间学校嘅校长啦。咁所有嘅观众朋友呢，就係呢间学校嘅学生就可以跟佢一齐學習上一课嘅音乐堂㗎。佢呢话自己音乐嘅作品呢，的而且确真係好多元嘅。有慢歌，有中板歌，亦都有快歌啊。可能就因为佢有温暖乐队嘅摇滚出身，所以我觉得佢啲 rock 歌其实都係好正好到位嘅。

0: 生活。电子跳舞快歌 EDM 之后呢，揀来咗三首系用真吉他真鼓嘅摇滚歌曲呢，同你再跳多咗一 part 舞。分别系阿 Sam 嘅佛跳墙啦，啱啱有校长嘅知心当玩偶，同埋有太极乐队嘅啱啱嗰首全人类高歌。
1: Yeah,

How it ends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can't you sleep？ 有時是這樣的，不知道為什麼呢，明明呢個身體是非常非常之咁疲倦，即是肌肉都很酸很痛，但是你夜晚躺在張床上面呢，又不知道為什麼會睡不著的，因為日間的時分呢，可能有太多太多的憂慮，太多太多的煩惱，你帶進了被窩裡面。

0: 我哋听咗 The Kid Leroy 嘅 Sleep， 同埋有啱啱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嘅 That's All。十分喜欢林海玲唱嗰啲比较轻松调皮啲玩味嘅作品，真系令人松一松。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一首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新歌作品，作曲有翟日生，之后填词有威文王伟文，编曲监制有苏道哲，唱的朋友是他 Jeffrey 魏俊生，带来一首他很有情感的伤心失恋情歌，叫做《以出之物》。

时间来到早上的5:48，同你听过一首我觉得好啱清晨时分聆听的作品，来自周恩廷 YT 的这首叫做《逆风之翼》。适逢最近呢就是亚运的开始啦，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健儿呢都可以全力以赴，尽量在赛事之中争取佳绩。

同你听过呢首同亚运有啲关系嘅作品，嚟自林奕匡同埋蔡俊贤合唱嘅《高空突破》。个人认为咧，虽然奖项唔系最重要，我觉得最紧要咧，运动健儿系要全力以赴去争取佳绩之外咧，做好自己。更加重要嘅咧，系我哋可以多啲支持佢哋，多啲睇佢哋比赛，了解佢哋玩嘅运动咧，就已经系非常足够嘅。

佢听紧嘅呢首作品咧，名字系叫做《Wild Child》，嚟自 Alex Warren 嘅最新派头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3度左右，新界再高1-2度。而稍后咧都会系渐转多云嘅，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下次见面嘅时间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次同你见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是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
10: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的故事美丽结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来到9月20号啦，时间来到6点10分。今个星期你好吗？忙忙呢？嗱，首先呢都要留意返先，如果呢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呢都有节目嘅话呢，就要留意返天气啦。咁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今日呢天气预测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呢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然后呢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留意返啦，在中秋节之前的这个礼拜日或者来紧这个礼拜会不会特别忙碌呢？因为我见身边的朋友或者长辈在我今个星期约他们话想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咧，你系会见朋友多啲啊，定系屋企人多啲咧？今个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别准备嘅咧？咁首先呢今日嘅话啦，咁我哋都係欢迎你哋打热线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首先都鼓励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头先讲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啦。咁跟住落嚟呢就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今个星期嘅主题啦，就係、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噶噃，咁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啦吓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

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咧有好多种嘅。咁啊，首先咧，如果基本嘅咧，咁啊固然就系可能得闲咧就会去一啲嘅户外啦，可以亲亲大自然啦，可以接触多啲阳光啦、绿色嘅植物啦，或者系感受一下一啲流动嘅水。其实呢一啲自然界嘅独特嘅频率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平复呢一个比较乱啲嘅思绪嘅。咁或者系可以做下运动啊。嗱，做运动咧唔需要好剧烈嘅运动噶。有时可能是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的运动咧，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系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咧，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咁咧佢又讲到啦，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諗下啊，嗰个外语究竟係点样讲呢？咁或者係假设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啦，咁你可能呢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啦，咁喺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对话呢就唔需要一定要搵个人嘅，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嘢亦都可以，咁慢慢呢去到讲多咗啦，你真係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呢，咁你突然间会回首之后发现啊，原来嗰个语言你已经应用得咁自如喇喎。咁啊，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开始尝试緊，咁希望自己有时呢用外语可以流畅啲去同唔同嘅人沟通啦。因为呢真係我哋可能平时自己讲开广东话啦，咁但係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假设可能旅客问路啊，或者是可能要同外国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啊，那一下呢其实真的好像有很生疏的感觉啊，在说话上面就算我听得明都好。咁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需要练习多少少的部分啦，或者这样可以熟悉一点。咁另外啦，就是同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好紧要嘅。当你真係可能有时做错咗，或者係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好嘅时候，试下呢就将啊点解我咁蠢㗎改成一种当成係學習嘅机会啦，下次一定会更加好嘅。将呢一啲嘅諗法呢可以转换一下，将呢一个批判性啦变成鼓励呢，都可以提升你哋嘅韧性啦。或者是可以令到自己的正能量可以增加多啲。咁另外啦，就是呢最近就买咗一本嘅小书仔，都几得意嘅。嗱，咁首先呢唔係话任何嘅宗教嘅推广啦，纯粹係真係呢一本书仔佢係呢一个主题。咁呢佢就叫做呢一个佛祖的答案。咁呢人生总係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啦，可能呢唔同嘅人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自己迷津。咁呢本小书仔呢好搞笑嘅。佢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一个答案，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求签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支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呢，佢个答案呢就係、是、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呢有一页嘅就係讲緊你可以心里面呢諗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係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㗎嘛。咁每一页都系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啊。有时呢真系无聊呢，我今日好攰啊，我仲继唔继续 OT 好呢，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享受这次体验㗎嘛。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呢平时如果真系要补充一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呢？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可以一起聊聊天，也都非常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你想在九月跟大家分享的祝福或者一些好人好事，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们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聊聊天，跟住下来送给你有你手。应该都很久没听过，
城里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嗰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边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啦，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我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

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新闻过后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啲正能量故事啦，或者系你想送上嘅祝福，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不會採用極端或高壓手段取締劣質劏房，會按程序有序處理，顧及住戶需要，不希望讓他們冇瓦遮頭。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無人管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日，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哎，今个星期忙不忙啊？
1: 搵緊嘢做係啦，因為做飲食業都難少少啦，係啦。
0: 哦，確實係啊，而家即係啊，你嗰，那個部門係邊一個啊？介唔介意講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係，係，係，係，
0: 明白明白，
1: 做調酒師嘅係，係。
0: 哦，
1: 係，不過啊，師培呢啲題外話，
0: 哦，
1: 我唔知道你記得我。上個月打過嚟，啊，啱啱又係做打金永春嗰，那個姓丁嗰個咧。
0: 哦，我記得記得，梗係記得啦。好，先講咗你今日想講嘅嘢先。
1: 其實你就你個 topic 係好好嘅，正能量，即係做多啲運動，即係嗰啲大啲氨基酸嗰啲咧，係同埋咧，你做完運動咧冇咁多負面嘢嘅。同埋咧，
0: 系啊，嗯，
1: 系啦，系啦，同埋咧，做中意自己做嘅嘢，系啦，系啦，
0: 嗯，
1: 系，同埋系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啊，唔会啊，觉得好好，啊，喎，系做运动啦，即系你恒常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啦，系咪都系打咏春啦，系嘛？如果记得冇记错嘅话，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嗯，
1: 系，
0: 咁你而家系。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系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系系。
0: 多谢多谢。
1: 系，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啊，系。
0: 系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系啦系啦系啦。你系咪真系记得我丁丁嗰个系？
0: 记得打咏春嘛。
1: 系，
0: 我觉得几好啊。系，请讲，仲有乜嘢咧？
1: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棉北村嘅。
0: 嗯。
1: 咁就落到樓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見有兩隻馬騮，因為秋季呢有野豬有馬騮嗰邊係，係，咁就兩隻馬騮呢，有個女士呢就攞住袋嘢，即係膠袋嗰啲呢，並下並下，咁馬騮以為
0: 嘢食，
1: 係啦，俾佢食，咁啊一撳撳咗個女士啊尖叫啦，咁啊我一望到诶，咁唔对劲喎，系咯。虽然我都惊惊地马骝，系啦，系啦。
0: 系。
1: 咁啊，只马骝一抢咗去，擒咗上去嗰度，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檐缝嗰啲啦。咁，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
0: 系。哇！你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1: 系啊。
0: 哇！
1: 要
0: 小心啲，有银包啊？
1: 系。如果佢话生果啊，哦，小姐，哎，算啦，生果俾马骝啦。唔系啊，入边有个银包咁样。
0: 哎呀，
1: 系银，系咁我，系我二话不说，即系我丁仔二话不说，即系即刻帮佢手擒上去，因为我即系做开运动咁样擒上去，帮佢执翻落嚟啦，系咯。
0: 哦，好彩有你，多谢你。
1: 咁，个女士都好话，系咁多谢我，多谢我，话唔使客气，我边个都帮系咯，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0: 好啊，
1: 或者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0: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1: 早上11点到啦，系咯，
0: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1: 其实啲途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0: 哦，有其他途人，嗯，
1: 就咁喺度望咯，系，
0: 唔知点算好。
1: 开埋包薯片喺度望咯，系
0: 哦，冇
1: 乜特别嘅，
0: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啦。
1: 我冇顾及我安全
0: 啊，系
1: 我冇嘅，
0: 哦，
1: 我冇嘅，冇嘅，
0: 系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系咁，但系都。多謝你去幫助呢一位女士，我覺得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即係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見到，咁但係你願意去即係出手幫助佢，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嚟佢一定會好感動啦，二嚟就係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係
1: 佢話，
0: 嗯，你講啦，
1: 請講啊，師輩，佢仲話我請你食嘢好唔好啊？ 哇唔好啦係啦係啦。唔係咁好意思我啊。
0: 係。
1: 跟你男朋友合租啊。
0: 哦。
1: 咁我行咗去啦係啦。
0: 啊。
1: 因為幫人唔需要即係上次師傅我哋講啦幫人唔需要合到啲咩嘅。
0: 嗯。
1: 係幫就幫。幫完。嗯我就轉個身你望唔到我的樣子啦
0: 嘩好型喎即係令我諗起一啲電影嘅情節啊多謝曬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個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幫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幫佢搵返個嘩好重要銀包真係好緊要喎咁亦都即係希望你啦盡快搵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繼續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謝你幫助即係我哋嘅城市令佢變得更加好謝謝你再聽聽下一個電話早晨
2: 早晨，
0: 喂 ，Ruth， 你好啊，
2: 你好啊，
0: 喂，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
0: 哦、
2: 啊，
0: 咁、嗯、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咁啊，都好忙喎、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咧？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就是、有个 project 咁，就要进即系要做咯。
0: 哦，生活上面有啲轉變啦，工作有啲轉變啦，咁啊，
2: 嗯，
0: 哦，咁加油，希望順順利利啊嚇。
2: 好啊，
0: 係，咁有咩今日係打上嚟想講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邊嘅人。
0: 係，請講。
2: 因為咧，由今日20號，係啦，今日20號開始咧，打後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0: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个小朋友即我未而家就未有机会见到迟啲啦希望有机会去见到囉。
0: 是 啊哇三叔婆都唔係好清楚呢个关系即係话係
2: 我侄仔个小朋友咯，
0: 侄仔个小朋友哦，厉害喎、
2: 啊，第三胎咯，
0: 哦，开心开心，但系你哋关系都系好 close 嘅，即系都好密切嘅系嘛，见唔见得多咧？
2: 其实咧要见咧都见到嘅，因为住对面街啫，
0: 好好、啊、
2: 咁样，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啊嘛，咁、
0: 嗯、
2: 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骚扰得太紧要啊！
0: 等佢休息一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2: 系啊，
0: 嗯，不过好开心嘅，即系成个家族都变成咗好似即系充满住欢乐同埋期待咁样咯。
2: 系啊，因为即系啊，好难得而家仲即系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本来。点讲啊？我哋屋企本身都唔系人，即系比较人丁比较单薄噶啦，已经。咁而家多咗小朋友嘅话咧，就热闹好多咯。
0: 嗯，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复啦，即系快啲去康复好啦，跟住之后就出嚟见大家啦。
2: 系啦系啦，咁妈妈就出啦，咁我就系啦，咁我保住即系预祝啦。嗱，今日嘅20號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號咧就系我。兒孫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緊要咧就25號就肥仔得生日啦、
0: 哦，
2: 所以我就即係祝佢哋咧個個咧都工作愉快啦，身體健康啦，每天都咁開心啦。咁嚟緊下個禮拜日咧，唔係下個禮拜咧2號咧就係、是、我同肥仔結婚21周年啦。
0: 嗯，
2: 系啦，
0: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啊！
2: 嗯，好啦，
0: 好咁啊，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九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就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3: 早晨，
0: 系你好，我系师培，
3: 师培早晨，
0: 系点样称呼你啊？
3: 啊，叫我伊法，
0: 伊法，系你好嘛？
3: 你好，
0: 嗯，有咩想讲咧？今日？
3: 下个星期日咧，9月27號咧，就我同先生咧， 40周年，结婚40周年，
0: 恭喜晒！好，咁有啲咩好想同另一半讲呢？
3: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啊，有啲脚患啊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翻啦，咁啊。
0: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过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仲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3: 系啊，
0: 咁啊，但系
3: 有脚痛几年噶啦吓。
0: 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要观察住个情况。
3: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0: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3: 是啊是啊。
0: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3: 咁补祝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岁生日啦。
0: 祝佢身体健康。
3: 係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号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0: 哇，又为孙，恭喜恭喜。
3: 好，咁唔阻大家啦。
0: 唔会
3: 好开心啊，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0: 多谢晒 Eva， 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十月之星嘅朋友，哇，真係一年去到好快喎，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係十月啦，咁亦都係啦，预祝呢两位嘅十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4: 早晨啊，你好。
0: Hey, Helen。
4: 是。呢头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呢就有感于呢近年呢听到有啲人呢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啊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段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唔系我唔系低级啊，即系譬如人哋做下售货员啊，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0: 冇问题啊，
4: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1984年。咁我就窮到呢得20蚊喺個袋。
0: 哇。
4: 咁我點樣做呢？咁我當時呢就做車衫嘅。咁嗰陣時製衣廠呢好都叫
0: 做。好復活
4: 啊。係啦搵工好容易嘅啫。咁我呢就睇下自己個袋有幾多錢，係20蚊。咁我就第一件事呢就去屋企附近搵咗份工先，係車衫嘅。咁当其时制衣厂呢就15日一期粮，然后呢就隔5日先出粮嘅，即係20日先可以出粮嘅。
0: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4: 係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呢制衣厂出粮呢好多都唔准㗎，即係粮期啊。
0: 哎呀。
4: 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呢就搵咗份工之后呢係第二日返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級市場睇一睇，嗰陣開始有超級市場嚇。新明麵包當時係賣3蚊一條嘅。
0: 哇！
4: 咁我就買咗6條。
0: 係。
4: 買咗6條，仲翻2蚊擲下個袋啦。
0: 哦，好緊張啊！我聽到都覺得係。
4: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開一條，睇下數一下，咁咧原來咧計算到咧6條咧就可以。维持呢25日呢每日是食6塊嘅。
0: 喔。
4: 咁我即係早午晚可以3塊啦，係咪呀？
0: 係。
4: 咁但我唔食到咁盡。咁我呢就即係好食2塊。午餐食2塊，夜晚食1塊。咁但係当时呢连买火水煲滚水嘅钱都冇。咁我係飲水喉水嘅。
0: 哎呀，嘩，我真係聽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時間有一個月係咁樣係咪呀？
4: 當時撐過咗到25日呢就有糧出啦，就出咗差唔多2000蚊。嘩，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0: 食返碗熱嘅麵先係咪呢？
4: 唔係呀，我即刻呢放工之後呢屋企沖乾涼換乾淨好市正嘅衫， 就走去西餐厅食了两个 set dinner。
0: 哇、哦、你一个人食两个啊咁厉害。
4: 当时是这样吃的，一个呢就是菠萝火腿扒，一个呢就是鸡骨扒。咁呢、哦因为那些都不是好饱咁样啦，鸡骨扒其实不是很多肉咁啦。咁点解要咁样做呢？一个人呢面对苦，但你都要面对甘噶嘛。你面对苦难之后，你有能力你要奖赏下自己安慰啊，自己寻下开心啊嘛。咁啱唔啱啊？啱噶嘛。咁第二嗰件咩事咧？我埋单嗰时攞咗500蚊出嚟。
0: 哦，
4: 嗰、那个伙计咧即刻拎500蚊举起俾其他同事睇。嗱，500蚊啊，唔好话冇钱食霸王餐啊！
0: 居然有人在咁样背后讲股啊嘛！
4: 系啊，佢话呢啲唔知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0: 哦，吓、啊！
4: 咁以为啊，点解食两个 set dinner 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咧？放监出嚟想翻入去食个皇家饭，
0: 即刻拎出嚟威俾佢睇先系。我覺得咧，有時真係嘅，即係經過一段咁長嘅時間，即係捱過咗啦，即係都唔容易㗎。頭先聽到你每日都係食麵包嗰個日子，係你都頂得順。我覺得嗰份正能，即係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堅持，我係好佩服嘅，真係唔容易。
4: 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你條命啊，唔好以為淨係你自己噶。唔系噶，除咗父母赐俾你之外咧，就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先可以你茁壮成长噶。你要有个责任喺度，唔系随便完结咁就系噶，唔啱噶嘛。
0: 嗯，系咪？多谢你。
4: 咁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下，点解啊？咁你先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啊嘛。
0: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好啱啊 ，Helen。即系又真系要。奖励下自己噶，有时系，同埋你奖励自己嗰样嘢都唔系啲咩好贵嘅嘢啊，即系你唔系即刻去好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20几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嘅，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4: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0: 嗯
4: 好，
0: 多謝你，多謝你。我覺得呢一個嘅故事呢真係好俾到我哋力量，即係其實真係有好多人都亦都過得唔容易，但係透過呢一個 Helen 嘅故事同你講啊，就算係幾難，去到頭先嗰個嘅真係個銀包裏面得返好少嘅金錢，點樣都去度過咗呢一段日子，然後同時間好努力咁去工作，即係我覺得嘩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下，亦都希望呢一個嘅小故事可以帶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啦。可以當頭先亦都聽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係搵緊工啦，咁我身邊都真係有朋友亦都係搵緊工喺呢段時間，咁希望透過呢個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又俾返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繼續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在需要力量的时候，旁边的朋友呢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跟他们讲啊。咁啊，另外啦，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咁亦都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在这个时间再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一下啦。咁啊，亦都有这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佳琪，有 Ben Troy，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oof，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gan， 有汉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Cardi， 咁亦都祝大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早晨早晨啦。

0: 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让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到最少2人遇难3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天晚上10点，搜救人员找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3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5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及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天晚上当地仍在下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困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表示，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表示，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情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2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2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均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
1: 听
0: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0: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又来到礼拜天呢、啊，不知道呢啊，这个假日大家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经常说呢，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于敏儿而言呢，早起的人儿有歌听啊。那其实现在科技这么方便呢，我们可以随时呢打开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呢，其实都可以啊重温我们的节目。当然重温有重温的味道，但是呢听直播啊，听我们 live 也有听 live 的那种趣味。上午的7:07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早上好，早上好啊，欢迎你们啊继续收听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621金曲专门店啊，我是敏儿。室外温度呢28度啊，相对湿度71%，伴随着是一个呢哈、啊、比较干燥的一个警告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各位注意啊。天气越来越干燥啊，这也代表着呢，其实啊这个中秋节也快到来，也进入一个倒数阶段啊，看到我商场很多的一些装饰啊。啊，卖的一些产品啊，啊，越来越浓厚的中秋味道啊。不过听到中秋，我相信呢，最近各位听跟月亮相关的歌曲啊，也越来越多，对吗？而其中一个代表之作，明儿就觉得非这首歌莫属了。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用月光可以拼凑或是串联我们今天的节目。中秋节啊，我相信离不开的就是月啊，我们要赏月，我们要迎月，甚至吃的都是月饼啊。

费玉清一首在银色的月光下，在之前也听过有蔡琴《明月千里寄相思》，当然也有千百惠版本的一首《月光小夜曲》。

0: 阎维文，董文华，一首《望星空》十五的月亮第二部曲啊，听到算是啊，可以说充满着这种月光想家的感觉。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
2: 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一首刘欢《弯弯的月亮》之后，他是王菲，《但愿人长久》啊，我相信呢、啊，一首《千里共婵娟》啊，这个也是，能够道出我们思念故人的情怀。接下来有韩宝仪。

0: 锦绣二重唱，秋诗翩翩。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

0: 他是毛宁。
1: 晚秋在之前也有齐豫的一首《橄榄树》啊，把时间呢也带到来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了，接近八点的时间。中秋有时候呢跟思念也有很大的关系。曾路德，我愿意。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上个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武塞胡庄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均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里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也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指，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说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